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直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首个 S 弯道打通，道路抢修持续进行。打通距离吉隆口岸的最后一公里，要克服怎样的困难？
1: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个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怎么样？
0: 丰县瞭望，别了112哈尔滨舰，读懂中华第一舰背后的深蓝征途。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五天，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大型机械协同开展216国道抢通作业，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昨天傍晚，216国道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消防救援力量昨天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开展搜寻作业。现场搜寻视频显示，吉隆口岸大楼只剩钢筋骨架，救援人员在钢筋骨架中仔细搜寻，在现场开展拉网式搜救。截至昨天1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更多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29号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内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称，将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及保守派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支持率呈现高开低走趋势。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29号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1名警察死亡。当地警察局表示，目前已无安全威胁，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格斗之夜上海站昨晚在东方体育中心打响，中国雏量级选手宋亚东在头条主赛中击倒俄罗斯名将乌马尔取胜。第二回合中，宋亚东一记后手上勾拳击中对方脖子将其击倒，随后 KO 获胜。中国女排昨天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半决赛中3-0战胜伊朗队，将在决赛中对阵泰国队。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决赛中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去拼。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外交时刻，
4: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5: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6: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5: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6: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经贸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5: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

0: 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2: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3: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4: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3: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4: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 中级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6: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5: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7: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5: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8: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5: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极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8: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极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5: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9: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块哦。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超过90个小时，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其中抢通216国道仍然是当务之急，只有把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抢通，才能给搜救创造更多条件。
4: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
3: 目前相关力量已经抢通道路大约2.6公里，昨天一天大型机械推进了30米左右的距离，道路抢通向前推进大约150米。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最近情况，抢通道路距离吉隆口岸还有1.5公里左右。
4: 如何持续前往灾害核心区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可以靠翻山、绳降、水路等特殊方式前突进去，但大型工程机械、成建制救援力量和大量物资仍然很难持续进入。这也正是为什么216国道最后这一段抢通如此关键。目前相关道路的抢通工作情况如何？现场有哪些难点？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罗布次仁。罗布次仁，给我们介绍一下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好，罗布次仁，现在道路抢通的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哎，好的好的。现在是这样，咱们这个吉隆的，咱们这个 泥石流的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布会，现在正在吉隆镇举行。然后呢，就是从这个目前得。

0: 到的有个最新的数据，就是说，此次这个尼城一尼泊尔一侧发生的泥石流呢灾害，造成西达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的人员伤亡。截止到29日18时，灾害已经造成了15人遇难，546人失联。巴布圭县长呢，目前的话还在通报一些最新的消息，那我们呢也是8月29日，我们也是跟随救援队伍，到了这个距离，咱们这个口岸大约还有1.8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这里也是聚集了很多的这种挖掘机，在这里进行一个道路填充的这么一个工作，虽然我们看到路上还有很多这种不少大型的这种机械，但这个由于这个道路狭窄。这些机械呢，都同时无法到前方去作业，我们在这个就是打通道路最的前沿的这一有个这个就是河湾的一个拐弯处，我们在这边已经看到啊，我们当时也看到，就是说原来的路径呢已经全部被冲毁了，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抢救工作人员要做的就是重新这个填筑加固，把这个就是说，通向这个国门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道路，跟咱们的这个就是说，吉隆镇这边连起来，前几天的咱们的这个救援工作呢，这一带主要还是以道路清淤为主，因为有大量的这个泥沙石块呀，就是覆盖在了原来的咱们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说抢通道路，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清淤这些都清理掉，为咱们的这个救援途径呢腾出这个路路通道。目前的话就是在已经完成部分这个道路清淤的这个基础上呢，挖掘机呢已经开始再往前面推进。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通过这种清淤啊、填筑路基啊、这样的一些措施吧。我们的救援队呢，正在一点点的向前推进。
1: 好的，罗布斯人，请你在现场也注意安全。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2: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1人、马来西亚3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4人、爱尔兰2人、爱沙尼亚2人、德国3人、俄罗斯3人、法国2人、芬兰1人、荷兰2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1人、葡萄牙1人、乌克兰1人、西班牙1人、匈牙利1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查、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

0: 公里处，之后通过徒步的方式继续前行。沿途可以看到两侧山体陡峭，右侧的吉隆藏布河水流湍急，不少边坡已经滑坡垮塌，山间大雾弥漫，视线受限。216国道路面还有不少泥沙，徒步进入到峡谷地带，脚下已经没有完整道路，整片河谷滩地被泥石流冲下来的大小乱石、淤泥、断木覆盖，只能在石块之间择路前行，碎石淤泥混杂，行走时需要不断翻跨乱石堆，稍有不慎就会一脚踩进淤泥里。徒步近1公里后到达待命地点，消防救援人员28号已经在现场架设了绳索横渡系统，这一位置路基已全部被冲毁，河水把道路完全隔断。斜对岸有一块地面相对平缓，可以放置冲锋艇等装备。此前，消防救援人员进行了放艇测试，由于河道下游有两个连续的急弯，水流过大，不带船外机就会直接被冲到河对岸。由于现场持续降雨，水位大幅上涨，水流流速加快，周边地质环境和气象条件均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消防救援人员通过皮划艇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的计划难以实施。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司长赵阳分析，事发地处于高海拔高山峡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给水路救援带来极大挑战。
1: 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人员的突进就很困难，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整个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我们在救援面前面临很多困难。我们专门组织力量采取水路突进的方式，但是吉隆藏布河落差就比较大，流速比较快，尤其是它的流态流速在高山峡谷里边产生很多的变化，加上灾害带来的这些泥和石又把河道做了很多的切分，所以我们突进的过程当中既要面对急流也要面对湍流，既有深水区也有浅水区，这种急流突进的风险对我们舟艇操作和人员设备的风险是在不断叠加的。
0: 赵阳表示，此前已安排救援人员成功安排克服水文风险，通过水路突进的方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接下来会继续优化并梯次部署救援力量，确保救援作业的持续性。
1: 我们派出一个小救援分队，已经利用水路突进到核心区域展开了救援，但通过他们给我们回传的信息了解到，突进里边是面临很多风险的，他们也是克服了各种风险，采取了各种的突进手段，现在正在里面展开救援行动。除了现在部署的救援力量在核心区域开展之后，现在结合我们前期突进的情况，也在优化调整力量部署，准备梯次递进的力量，保证我们救援工作的持续不间断。
2: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眼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大约仅仅6至7分钟。
3: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2: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块的可能性较小。
3: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

0: 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请听报道。
1: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痕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台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2: 人体的恒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恒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3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1: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2: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为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3: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0: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雨。今天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继续南落，那季风符合带从两广沿海向东北方向延伸到江南东部，在冷空气南下和东风回流的影响下呢，符合带西北一侧的江苏、安徽、江西到广西等地强降雨集中。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尤其呢，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的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了解明天啊，冷空气推进到华南，那么符合带南落到广东到福建沿海一带，那海南岛大部、广东、福建沿海、江西、湖南等地呢强降雨集中。另外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东南气流形成符合带，那么在苏皖等地也将引发强降雨。再来展望一下后期哈，九月初那副高边缘的东风气流继续是向江淮、江南等地啊输送大量的水汽，加上冷空气持续的触发，那么江浙沪皖等地仍需要朋友们继续的防范强降雨。此外呢，华南沿海季风符合带维持，那么海南岛、广东等地的强降雨也可能持续到九月初，也需要保持关注。好，天气说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坛纵谈，追问新闻。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需求。
3: 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0: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6: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7: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8: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通

0: 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1: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
2: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1: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3: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0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1: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所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3: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1: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2: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他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他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他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1: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捕边长江回忆。
4: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

0: 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1: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2: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1: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3: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1: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4: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
5: 那么这个班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1: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的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再来梳理汇总一下刚刚结束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相关内容。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下午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8: 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的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
7: 发布会介绍，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8: 发布会上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

0: 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涵盖哈萨克斯坦一人、马来西亚三人、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南非四人、爱尔兰两人、爱沙尼亚两人、德国三人、俄罗斯三人、法国两人、芬兰一人、荷兰两人、拉脱维亚33人、立陶宛一人、葡萄牙一人、乌克兰一人、西班牙一人、匈牙利一人、英国15人、加拿大6人、美国18人、澳大利亚6人、新西兰2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数博会设置算力比作、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主题板块，汇聚300余家参展企业，集中展出算力、AI 大模型、数据安全相关成果。体育方面，今晚6:45，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将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坐镇主场迎战泰国队，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今天，20国集团财政和央行高官会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据了解，美国财政部长将在会议上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其对伊朗的施压行动。今天是世界鲸鲨日，全球多地海洋馆、科研机构、环保组织开展科普宣教活动，我国珠海、海南、烟台等地场馆开设专场科普课堂。鲸鲨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鱼类，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鲸鲨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存活等级由易危升级为濒危。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贾金阳，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

0: 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一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

0: 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1: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5: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8: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哦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5: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了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通往口岸的首个重要 S 弯道，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9: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
5: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2: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11: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13: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1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4: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
12: 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11: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4: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5: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7: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5: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7: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4: 自然资源部表示，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

0: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3: 出行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

0: 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00，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0: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逗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

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9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警察局称，当天上午该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2名警察受伤，随后其中1名警察死亡，相关部门正联合调查这起事件。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泥石流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情况。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超过90小时，人员搜救、道路抢通，争分夺秒向核心灾区挺进。
0: 全球变暖加剧冰川消融，专家解析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主因。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介绍一下你在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主持人好，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在发布会上公布了最新的数据，截至29号18时，灾害造成了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的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会上介绍了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了47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47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了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了受灾的核心区。会上也介绍说，截至目前已经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方面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的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的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安全。按照1人1专班、1人1档案、2名干部包1人的工作机制，成立了身份鉴定组、接待安抚组等7个专项工作组，有序做好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工作。下一步救援工作将克服各种困难，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确保救援工作安全有序推进。同时将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地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工作。同时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要求，截至29号12时，先后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的郭巴、色琼、拉比、老江、冲色5个村的群众499人，紧急调拨了棉大衣、棉帐篷、棉被、折叠床、取暖炉等中央救灾物资5.7万余元。在发布会上也对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原因进行了查明。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的专家介绍说，北京时间8月26号的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速快坠落到了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了平地。据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据分析，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主持人，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万鹏。
0: 目前灾害已经发生了90多个小时，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推进。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天下午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
0: 灾害现场山体松散，落石滑坡风险较大，路面大面积损毁，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大量泥沙乱石掩埋河谷地带，搜救条件极端艰苦。参战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大风降温、次生灾害频发等多重考验，采取陆地徒步穿插、舟艇沿河搜索、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技战术模式，对沟谷、河滩等重点区域逐一排查。队员们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深入人力可达的每一处角落，不放过任何一处线索，保持科学审慎的搜救节奏，持续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
1: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最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以帆的报道。
3: 昨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打通了首批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的电话。由于上游堰塞体仍存在风险，核心区救援人员28号夜间克服低温大雨等困难，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驻扎休整。这一点位与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约100米。
4: 因为我们一晚上在山上这个留宿，然后这个待命，上午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姚雪琴带领我们党员突击队10点钟赶赴到我们这个一线。
3: 队员们采取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回山上宿营的模式。昨天上午，他们从宿营地向下穿越险峻山体，再次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搜救。邹明奇介绍，抵达现场后，队员们迅速按照搜救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开展细致搜寻排查，坚决不放过每一处可疑点位，
4: 采取了拉网式的这个搜索，还是利用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这个灾区进行一个这个排查。
3: 受泥石流影响，吉隆口岸国门核心区域通信一度中断，尽管通信抢修队伍尽一切努力，一步步把信号往国门推进，但由于损毁严重，我们与核心区救援人员的电话时断时续。到昨天晚间，邹明奇的电话已是关机状态。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告诉记者，前方携带的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据了解，灾害现场泥石流淤积范围广，原有建筑多被泥沙碎石掩埋，搜救作业难度极大。记者从现场传回的视频看到，泥石流过后的河谷满目疮痍，河道滩地遍布巨大乱石与厚厚的泥沙，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碎石泥滩上开展搜救作业，厚重的泥浆糊满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另一批救援人员希望通过水路方式尽快抵达核心区，但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 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只能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通过陆路从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又进去了5个，今天进去的5个还是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这个核心区。
3: 该名队员说，交通仍是目前最大的困难。
5: 交通属于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水路这边呢，这个水流太湍急，橡皮艇在里面还是不太好掌握这个方向，所以只能根据陆路行进，然后到里面。陆路行进呢，它又翻山，又没有路，都是边行进边开路。到里面去呢，对这个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呢还是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消耗时间还是比较长。
3: 据了解，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今天还将增派救援力量，绝不放弃搜寻工作。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金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江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金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金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0: 昨天上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国安能救援力量继续徒步上山，到指定点位监测堰塞湖的最新情况。由于前一天晚上吉隆镇下起大雨，导致山上被浓雾笼罩，这给堰塞湖的监测带来一定的困难。救援人员在现场架设边波雷达、布控球、卫星便携站、气象站等多个设备，实时监测堰塞体的情况，保证下游救援人员的工作作业的安全。
1: 吉隆县位于西藏西南边境，地处喜马拉雅山南侧北部地区，是高原宽谷湖盆地。这里建有西藏最大的国际性陆路口岸——吉隆口岸。中国吉隆尼泊尔热索瓦口岸是中尼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吉隆口岸损失惨重。吉隆口岸为何建在深切河谷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吉隆口岸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陆路只有130公里左右，是传统中尼边境贸易通道。大唐天竺使出名石刻记录了唐朝使节房玄策经吉隆沟出使天竺的史实。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告诉中国之声，
7: 吉隆口岸有非常长的历史了，从唐朝的时候开始都有这个就是我们交流的记录，所以就历史证明它是比较安全的。在这些区域其实可选的地方也并不多，它要考虑很多的因素来去选址，除了安全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历史的、文化的、外交啊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因为你选的点两边都能走通才得行啊，因为这些走廊都是上千年的形成的一个这个社会经济走廊嘛。
6: 1987年，国务院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2014年12月，吉隆双边性口岸开通。2017年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成为中国第18个、西藏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所在的吉隆沟提供了这条从青藏高原腹地通往南亚低地的低海拔连续通道，它从海拔约4200米的宗嘎镇附近向南延伸至海拔约1800米的热索村，约93公里内落差近2400米。国际地质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介绍，这处深切河谷也为此前建设口岸提供了一定条件。
8: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这个地形地貌。我们这个选址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海拔也不是很高，大概2000多一点。那么如果你海拔太高的话，长期在那边工作生活的话，那对我们人员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
6: 2015年4月，尼泊尔中部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尼两大通商口岸吉隆口岸和樟木口岸均受损严重，尤其是樟木口岸，直到2023年5月1号才恢复双向货运通道。期间，吉隆口岸承担起中尼主要陆路口岸的重任。 而在吉隆沟，河流、公路和村落能够顺着巨大高差的沟谷向南展开，这为口岸发展提供了便利，也让沿线设施暴露在陡坡、急流和山地灾害的影响之下。2025年7月8号，吉隆县境内东林藏布河河水暴涨，吉隆口岸热索桥又称友谊桥被冲毁。2026年1月1号，吉隆口岸正式恢复货物和人员通关。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
9: 以前的时候选择就按照历史经验的方法，一般我们搞地灾害就是过去发生了怎么样，然后调查一下地形地貌，但是因为现在来说全球变暖，可能冰川快速融化，岩体不稳定的这种事件会更多了。从这次事件来说，就是冰岩崩下来然后直接转化成泥石流，中间没有停歇的，这个就是非常快，就几分钟，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对我们可能来说有点新的因素引发的。
6: 西藏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拥有吉隆、普兰、樟木、里兹等主要口岸。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前的吉隆口岸是这些口岸中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一个，未来中尼需要进一步加强在自然灾害治理等多方面的协同合作。
10: 下一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尽快的恢复，并且通过其他的这种通道来恢复。再一个就是说，建设是需要双方共同进行，选址气候变化要考虑进去，并且呢作为一个底线。
0: 这次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表示，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冰川消融都呈现逐年加剧的态势，这也是诱发此类地质灾害的重要原因。我国展开的冰川边牧工作也为青藏高原的冰川监测预警提供了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据了解，60年来我国已经完成3次冰川边牧工作，数据显示在青藏高原第一次冰川边牧统计面积为6.1万平方公里，第二次冰川边牧是4.4万平方公里，而最新完成的第三次冰川边牧显示冰川面积已经降到了3.9万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康世昌，
12: 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冰川是在快速萎缩，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冰川的面积萎缩最剧烈的区域是青藏高原南部，包括冈底斯、炼青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过去60年萎缩率大于40%，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
11: 冰川消融的直接结果就是冰湖面积显著扩大。监测显示，目前在整个青藏高原大约有14000多个冰湖，总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聂勇，
13: 冰湖总体的在过去几十年处于一种快速扩张的一个趋势啊，尤其是在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么冰湖处于快速扩张，大概每年增长1%。
11: 冰湖溃决、冰崩、冰岩崩往往会形成完整的链生灾害。目前喜马拉雅区域内有超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这类灾害并非单一发生，以西藏吉隆遭受的泥石流灾害事件为例，尼泊尔境内冰崩发生后，崩塌物质极易堵塞河道，进而形成堰塞湖，一旦堰塞湖再次溃决，就会接续诱发一连串次生灾害，形成链式放大效应。这也正是此类地质灾害在监测预警、防灾防控工作中的一大难点。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
14: 喜马拉雅山地区它是跨国界的，尼泊尔境内它发生的这种事件影响我国，它这种需要两个国家之间互相共享一些信息，共同监测、共同应对，这是也是一个我们当前未来需要提升和面对的一个难点。
1: 根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这次泥石流灾害给当地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69人。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总台记者张月昨天在该地区采访时就发现，因清淤工作困难和天气等原因，当地的救援工作正在缓慢而艰难地推进中。
15: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

0: 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开通道路的人员，跟我说呢，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次生灾害发生那种可能性，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1: 有关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6: 等等等等，我去拿锦鲤茶器。
5: 好喝。
4: 锦鲤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6: 锦鲤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15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6: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西藏公布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当地时间30号，中方为尼泊尔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加德满都，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国提供的首批援助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及急救包等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物资运抵后将迅速分发至灾区一线，全力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与应急医疗需求。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时30分，该国北部地区26号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675人遇难，失联人数升至249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本周早些时候土方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一事提出交涉。这名消息人士说，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8月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只在黑海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外一艘船只前往托叶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8月22号，2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当天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此刻提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气象台今天7点11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未来3小时，勐腊县暴雨仍将持续，暴雨灾害风险高，请防范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台高端访谈节目独家专访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运动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3: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6: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 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0: 声，中国之声。
1: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到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2: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2: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4: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3: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5: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6: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斯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6: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5: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2: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台高端访谈节目日前独家专访了上合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他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发展至今，上合大家庭成员从6个增至27个，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8月31号到9月1号，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即将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共同迈向持久和平、发展与繁荣。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是一段可以让我们总结和评价合作成果的时间。
8: 在比什凯克峰会举办前夕，以纪念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深化合作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已取得不俗成果。吉尔吉斯斯坦担任2025年至2026年度轮值主席国，这并非吉方首次担任轮值主席国。从上一次担任轮值主席国到这次，吉尔吉斯斯坦在组织工作方面展现出日益系统、积极且富有成效的一面。吉尔吉斯斯坦已举办200多场各类活动，当然这离不开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参与。我们期待本次峰会届时通过一系列重要务实的文件。
7: 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功构建了一个互信空间，也通过协商制定了一套基于平等、相互尊重的对话机制。尽管各成员国在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优先方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文明传统，但在不长的时间内，这些有着不同特点和立场的国家已经学会了携手合作，在最复杂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他认为，这是25年来通过合作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8: 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上合组织已在广泛领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目前，我们共有29个专业领域合作机制，及各部委、各部门负责人定期会晤机制，统称为部委负责人会议。这些部委和部门的负责人、专家及高级官员每年或每2年举行一次会议。正是在这些专业会议和各部委、各部门的会议上，各方制定不同领域的合作计划。归根结底，整个组织的工作成效正是取决于这些机制。因此，上合组织秘书处作为上合组织主要的常设机构，对这些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和实效给予首要关注。我们整个组织的工作最终都取决于专业机制工作的效率。
7: 在上合组织秘书处，各国风情碰撞交融。总台记者看到，各个国家厅的装潢都有自己的风格，各美其美。上合组织横跨亚欧非3大洲，实现了多种文明形态的包容共存。叶尔梅克巴耶夫对此表示，
8: 上合组织确实汇聚了拥有不同传统与文化的国家。我们常常谈到上合组织的文明多样性，上海精神就明确指出尊重多样文明，这一原则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不同国家的人民不至于在共同空间中被同化，而是能够保持自身民族特色、文化与传统，同时在解决各类问题中相向而行，日益亲近。
7: 2001年，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曾是成员国最关注的议题。如今，合作议题已经扩大到了经贸、科技、人文等更多领域。去年天津峰会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叶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在许多方面与上合组织及上海精神的原则、目标和价值理念高度契合。
8: 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平等，并以人为本。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是这项倡议的核心，人民及人民的利益、生命与健康都被置于中心位置，上合组织也是如此。 我们始终秉持平等、对话、协商、相互尊重、尊重文明多样性等价值理念，致力于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当前，我们正以上海精神为指引，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正如我刚才所说。

0: 上海精神与这项倡议高度契合。在专访中，叶尔梅克巴耶夫秘书长多次提到上海精神。他表示，虽然上海精神只有20个字，但它所体现的平等、对话、尊重等理念却有着跨越时代的意义，更与全球治理倡议所彰显的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契合。 上合组织不以国家大小、经济强弱划线，各国都享有平等地位，各国代表都享有平等发言权，有权表达本国立场。在叶尔梅克巴耶夫看来，这正是上合组织的价值与魅力所在。
1: 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对上合组织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些国家认同并向往上合组织所秉持的基本原则。 仅过去3年，我们就收到约10份来自其他国家的申请，希望以不同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即不一定以成员国身份加入，也可能是寻求获得伙伴地位或提升在上合组织内的现有地位。我们对每份申请都予以认真审议，并深表感谢。我们十分珍视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上合组织价值理念的支持与认同。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4: 现在话，中国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站。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把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呐，哎，撂蹶子，宣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5: 深度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
4: 上云 TS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尼泊尔发生严重泥石流和洪灾后，我使馆立即启动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使馆第一时间联系相关区域中资企业及其他人员，核实人员安全状况，指导企业做好安置和安抚工作，并派工作组赴灾区协调开展救援。我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积极协调尼方动用直升机加紧救援和转运中方被困人员。目前已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我使馆各层级与尼泊尔有关部门保持热线联系，协调推动尼方争分夺秒搜救受灾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进展，同时向尼方表达慰问和支持，并表明愿积极配合尼方开。

到二十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抢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此刻提示：山洪来临前有何征兆？山洪是指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专家介绍，当山洪逼近，大自然往往会给出最后的警示。一看，溪流水位急速上升，可能是由于上游大量降水引发山洪。溪流水位骤降，可能是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可能是上游暴雨将泥沙石块带入水中，形成山洪泥石流。二听，出现异常的山鸣声，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预兆可能会发生山洪泥石流，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何呈现这一趋势？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表现如何？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唐山小伙用视频记录救人全程，鼓励大家不要因担心被讹而不敢救人。
0: 高市早苗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宵夜来罐皮里茶鸡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0: 撸串配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愈发的活跃。

0: 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辆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能满足出行的需求。
1: 近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
0: 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释放哪些市场潜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9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0: 全国各地也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达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就在本周，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万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7: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2: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3: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北唐山小伙李金城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凌晨自己救人的视频，获得数万网友点赞。而之所以发布这段视频，小李说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因为担心被讹就拒绝伸出援手。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10: 我看着有个电动车车灯照下边，然后离近了一看，有个人躺下了，我就赶快掉头回来了。
11: 咱们现在是生命最重要，你这状态就不好。
12: 这位救人的小伙叫李金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今年24岁。视频拍摄者是当晚同行的两位好友。8月1号凌晨2点多，他们开车经过唐山市丰南区金塘运河附近，突然注意到绿化带内有异常灯光。李金城下车查看，发现躺在地上的是一名男子，满脸是血，头部和身上多处受伤。 电动车倒在绿化带里。他确认伤者有意

0: 时候将其扶起。虽然伤者表示怕家人担心不愿就医，但李金城还是坚决地拨打了急救电话。
1: 我看见他受伤挺严重的，我就先询问他，他总说他有点困想睡觉，在我的常识里我就知道他要睡觉了人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当时我就感觉他情况有点不太好，就给他打的120。
0: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李金城一直和伤者聊天，防止他陷入昏睡发生危险。救护车到来后，李金城放心不下，又开车一同前往医院。
1: 因为我怕他手机摔坏了，我没钱交住院费呀。我想着是交个住院费，我都已经救他了，我这直接救到底了。我到医院之后，医院有绿色通道，然后我看着病人到了住院部之后，我就走了。
0: 几天后，伤者家属通过120急救中心联系到李金城，并上门致谢。李金城这才了解到，事发当晚，伤者9点多下班骑车回家，不慎撞到树上后摔倒，被李金城发现时已经在地上躺了大概5个小时。经医生诊断，伤者左眼失明，头部多处骨折，所幸经过紧急手术治疗，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伤者叔叔赵先生：
2: 李金城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非常感谢。
3: 别人看着都绕着走，咱们拍的真是见义勇为，
2: 为他发现后果都那谁也不敢想象的。
0: 这并不是李金城第一次救人。2024年，他开车将突发心脏病的一位老乡送到医院。2025年，他在天津与同伴一起从一辆车头损毁、车身还在冒烟的事故车内救出了伤者。
1: 咱们谁都有可能遇见这种事，急事和意外啊，都是在所难免的。大家有能力帮一把就帮一把。
0: 之所以这次会发布救人视频，是因为李金城在网上刷到关于救人后反被讹的报道。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要伸出援手。
1: 我感觉这个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大家都心怀善意嘛。我之前都帮了，我以后也肯定还会帮你。
4: 等你考上大学，我骑车送你去。7年前，一对父子的约定在最近得到了兑现。正值开学季，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5: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明县西浦村出发，
6: 到达东南大学。
7: 8月26号傍晚，东南大学400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10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5: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7: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5: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的，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7: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8: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然后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点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7: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诸暨的西石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星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妙轩说， 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5: 在大学的4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4: 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9: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4: 明年9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0: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11: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10: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2: 从这高市执政之后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具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皇室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防卫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以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10: 滨田和信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13: 那么国内呢，
11: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0: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3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 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13: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四五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呢，他的目前来讲呢，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本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10: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13: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着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8: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선린제의탐욕식은서일도흰나이르게손가락으로는소인글쓴소드망글인애치지게선숙치단단으로쓴스트글린승글하득솔은오를늪트루득선숙치단태간저드그죄
2: 이렇게흔들선숙치드만삼바지간후솔은오를늪트루득벌자에서타부흔태간멈칠은저드그죄엔차긴설렁골릉늪트우릭단비대통려허팅허일명허르너네차각진우흐르질인차간사림망글우치실긴뜨타그스불가스테흐루들라타시안샌드릭치가노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三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及时添衣保暖。交通枢纽城市拉萨，今后三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在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今天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尼日尔国防部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当地时间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此刻提示，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今后3天，8月30号到9月1号，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江苏、安徽、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同时在冷涡影响下，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一块地如何长出两个世界，
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火的冠军》，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赢得生活中的冠军。

0: 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皮里茶器啊。
2: 吉利茶器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花溪有一块地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可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7: 如今居民买菜就像逛超市，买完菜还能顺道在公园里坐坐再回家。一块地如何长出两个世界？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得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

0: 拍。水产池里曾仰蹦鼓鼓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1: 啊，一斤嘛，
2: 有好多个，
1: 要60多块钱，要65块钱，70块钱。
3: 好钱，一斤多少？15元。
0: 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我家就在隔壁的硕亚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5: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学院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0: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7: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1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8: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做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9: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

0: 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5: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6: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7: 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5: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6: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格吧？这个
8: 没有没有。
5: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6: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5: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6: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肚子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5: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6: 我是有幻肢

0: 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印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拄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1: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1: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他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就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媛媛李，我记得很清楚，说媛媛李，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应我而奏，国旗应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0: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着的一样。
1: 不甘心就此止步， 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0: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0: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1: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
2: 因为不在黑。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好了，
2: 好好好好好，停下，停下，停下。
1: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王悦、护月琪，主播依晨、依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6: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佩斯科夫指出，欧洲方面的政治家在口头和行动上均对俄持对抗立场，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卢芝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捣毁一个恐怖分子团伙。伊朗革命

卫队称，该团伙隶属于美国和以色列，企图在该省实施一系列恐怖袭击，行动缴获了20包爆炸物及爆炸物配件、武器弹药、星链设备等。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是最早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媒体之一。 美国国防部21号宣布，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拉拉科尔特。三位当事人随后对美国国防部发起诉讼。28号，应法官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宣布将解雇令暂缓一周执行。体育方面。 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天展开半决赛争夺，中国女排以3-0击败伊朗队晋级决赛。至此，中国队在本届亚锦赛上保持一局未失，继续朝着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目标迈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若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破化和
1: 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

0: 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1: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吉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运动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0: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3: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急剧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4: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5: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4: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5: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 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爱心表示，
7: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6: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8: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6: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 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9: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斯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斯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6: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9: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6: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5: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

0: 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0: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2: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2: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心。
5: 珍藏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拌好啦。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气象服务站，
1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首先了解一下亚洲天气方面，受到高空槽、副来高压以及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明天韩国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高空槽东移北缩，西边线变弱，那么上述地区的

0: 雨势呢快速减弱，转为以小到中雨为主。城中向首尔，明天雨势最强，将有大雨转暴雨，最高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后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小幅反弹到28度。那在日本呢，8月底9月初这几天，高空呢还是受到富兰高压的牢牢掌控，低层会有一些热对流触发小雨阵雨。 在日本中南部多地呢，还会有高温天气，最低气温呢也有26-7度，湿度大。那么体感温度，其实是要比实际气温要更高。那么城市中，像京都、今后三四天高温前晴，体感闷热。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明后天受到高空短波槽东移的影响，欧洲的降水广泛，而且啊还继续的是向东向南扩展。到了后天的时候，降雨会波及东欧到 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那么总体来看雨势不大，以小雨阵雨为主。其中明天在挪威南部，后天呢在瑞典北部和白俄罗斯等地有分散性的中雨，并可能伴有雷电。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一北一南凉热差异加大，北欧等地最高气温大多呢不到20度，甚至是15度以下，会有明显的凉意。而在南欧多地最高气温普遍还会超过30度。 像西班牙、希腊、塞尔维亚等地呢，还有小范围的高温冒头。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0: 娃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当前救援工作还面临哪些实际困难，将采取哪些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抢险救援工作。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特别是吉隆口岸上方形成的普热普藏布堰塞湖严重威胁施救安全，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进行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通过索降投送消防救援力量进入国门核心区域，已进行了连续四天的搜救工作。二是从吉隆口岸北侧沿216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并沿通道两侧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与此同时，消防救援力量采用橡皮艇、绳索等工具，沿国道一侧的吉隆藏布漂流下行，在河道周边进行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转送、遗体转运等工作。同时，应急系统三架翼龙无人机升空，开展救援信号保障。目前，遗体转运、身份识别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雷达探测显示，该堰塞体平均坝高60米，

抓这一有利窗口期，全力推进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一批数据领域最新政策举措陆续发布，涵盖了资源、数据标注、数字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资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计量、定价、交易和结算提供了重要标尺。国家数据局负责人表示，将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此外，截至29号下午，2026数博会已举办超20场行业交流活动，数据集市、数据之夜等特色活动陆续进行，促进数据产品和应用场景供需对接。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此刻提示：暑假即将结束，新的学期即将开始。教育专家提示，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尽量同步家庭作息，不要熬夜刷手机，循序渐进引导孩子调整，切忌一夜之间强制改变作息，给孩子留出缓冲适应的时间。做好陪伴引导，不做监工，鼓励孩子自主完成学习整理，制定适度可行的目标，保护孩子的学习内驱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冰岛举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时隔十多年，冰岛为何在意是否入盟？
1: 高市早苗计划改组内阁，支持率高开低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0: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已无军事牌可打。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1: 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后开始。
0: 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那这次是什么让冰岛做出了改变？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健表示，冰岛此举有多方面原因。
2: 主要原因呢，是一方面啊，尽管现在冰岛的经济形势啊，相比2008年、2009年时候呢，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作为一个小国，显然啊，加入欧盟对于它未来的啊这个开拓市场啊，尤其是

0: 加入到欧盟整体的这个财政啊，包括经济圈子里去呢，的确是有一些好处的。对于当前的冰岛来说啊，可能最紧迫的愿望呢，还是在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加剧变化，无论是来自俄乌冲突的影响，还是此前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领土诉求等等，这些不确定性和安全风险显然也对冰岛方面啊，当前做出啊想要重新和欧盟开启入盟谈判啊这样一个意愿啊，有着密切的啊直接的联系。何况目前欧盟啊处于自身啊要扩大影响力的这个考虑呢，也想积极的拉拢冰岛加入，因为这样一来呢，可以持续证明，即便面临各种内外挑战，但是欧盟呢仍然对地区国家呢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 多家外媒在报道中也提到，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本届美国政府对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赤裸裸的野心，令同处北极圈的冰岛感到不安。
2: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冰岛上一次申请加入欧盟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这一次冲击来自美国。报道说，在美国威胁要吞并格陵兰岛之后，冰岛政府于三月份提议举行这次全民公投。报道称，现任美国驻冰岛大使在获提名期间甚至表示，冰岛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由他本人担任州长。那这番言论令雷克雅未克不寒而栗。
1: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3: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a broader...
4: 这反映了当今世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强权逻辑盛行，战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许多国家尤其是小国都在担忧能否保障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与稳定。冰岛人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对格陵兰岛采取进一步行动，这必然引发了他们的不安。
2: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科斯此前表示，那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对此，马蒂修特表示，
4: 这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冰岛地处格陵兰岛与英国之间的北大西洋重要战略通道，对于北极地区以及北欧和北美的安全稳定都至关重要。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如果公投赞成重启谈判，冰岛将通报欧盟，恢复相关程序。谈判结束后，还必须举行第二次全民公投，才最终决定冰岛是否正式加入欧盟。如果冰岛能够加入欧盟，对双方有何意义？崔洪健表示，
0: 对于冰岛这样一个相对小的经济体来说，如果啊能够加入欧盟，大家今后啊在贸易投资方面呢可以获得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啊一些更多的好处。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在一些涉及到和欧盟相关的问题上，包括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如果加入欧盟之后呢，冰岛呢也可以获得这个参与决策的权利。其次呢，我想对冰岛来说啊，作为一个孤悬海外但是地理位置呢又非常重要的小国，如果加入欧盟，那今后在安全啊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呢，它能够找到的这个依托呢可能也会更牢固一些。那从欧盟方面来说呢，如果冰岛能够加入，一方面呢的确啊在外交上政治上可以被欧盟看作是一次胜利，因为当前啊这个欧盟内外对欧洲一体化，对欧盟本身的这个发展前景呢都有越来越浓重的疑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能够迎来这个扩盟，尤其是能够把地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冰岛纳入其中，那对于欧盟啊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转向，要提升它的战略自主，也是会有一些地缘政治安全上的一些好处的。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 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伊朗就能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美国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 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2: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那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他的丈夫部署在海外，他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2: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1: 明年9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9: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10: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9: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11: 从高市执政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具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像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7-8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呢是房市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房位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以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9: 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10: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9: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11: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那他的目前来讲呢，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的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9: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11: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了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因为美国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51.7，低于七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调查显示，八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

0: 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七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由于美以伊战事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同时，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领域前景恶化，认为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经济恶化趋势。
1: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称，军方已挫败叛乱企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20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3: 土耳其外交部就商船遭袭事件召见乌克兰大使。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4: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袭击目标。
5: 中国之声正午6时。
1: 正午6时，近看国际风云。
3: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顾月吉、王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8: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

0: 碑，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1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章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8月29号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出，请问当地政府在保障受灾害威胁群众的正常生活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此次灾害涉及的5个村共49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撤离至酒店和民宿5个安置点，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坚持物资保障到位、暖心服务到位、关心关爱到位，累计调拨青稞、面粉等116吨，方便面、饮用水等3.2万余箱件，帐篷、折叠床、衣被等应急物资5.7万余件套，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广泛动员党员干部380名，组织乡镇干部、医护人员、村两委班子等，成立5个专班，1对1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确保群众住得下、稳得住。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逐一制定关爱方案，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排专人开展专门照护服务，加强孕妇、婴儿服务，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多名部长和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委员会副委员长等。

据悉，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被提名为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议员金盛元被提名为法务部长官，前韩美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官姜信哲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官，现任国土交通部第一次官洪志轩被提名为国土交通部长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开启出访行程，如何巩固团结互信，擘画合作蓝图。
1: 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藏着多少动人故事，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今天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作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国始终把推动上合组织发展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此次峰会，中方将如何弘扬上海精神，引领发展方向？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中吉中埃怎样的合作新前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民的报道。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各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5次会议时，道出上合之路越走越宽广的真谛。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一年来，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倡议，以中国行动赋能地区发展。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秉持上海精神，汇集智慧力量，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上合方案。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
4: 国际格局在发生急剧变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方还会强调要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并且为上海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去年习主席是在天津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我觉得今年在这方面也会拿出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也让上合组织成为推进四大倡议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
3: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山水相依，民心相亲，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孙壮志认为，以比什凯克峰会为契机，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的国事访问将开辟两国合作新前景。
4: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

0: 斯坦之间能够建立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关系，元首外交在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次习主席访问呢，会使中企啊，无论是政治关系，还是经贸合作，还是人文交流啊，包括在多边组织、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构建周边运动总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1: 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唐志超认为，两国元首将引领中埃关系迈向更广阔的未来，既造福两国，又增益世界。
3: 习主席这一次访问将为这个中埃之间的未来一段时期的合作指引方向，对进一步促进中非友谊、中阿友谊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中东地区现在面临极具动荡复杂的形势，中国国家主席对埃及的访问实际上是对地区国家、对世界发出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中国始终支持这个地区的发展、和平与稳定。
4: 中国之声。
5: 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6: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5: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6: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

0: 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1: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但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级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 在安全层面。

0: 中级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一路走来，中级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2: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0: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2: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日前在青岛某军港正式退出现役。从1994年入列到2026年退役，32年来，这艘功勋战舰的谢幕见证了中国海军从近海走向深蓝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继晕的报道。
5: 码头上有两鬓染霜的将军，满头华发的退役老兵，还有英姿勃发的年轻水兵，几代舰员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他们的青春都曾融入在这艘战舰的每一块甲板、每一道舷墙之上。舷号112的哈尔滨舰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它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是我国首款融合现代化设计、搭载新型武器雷达系统的国产主力驱逐舰。它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海军舰艇老旧落后的局面。海军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我们海军在90年代初研制成功了我们海军国产舰艇的第二代装备，当时我们简称叫一艇一舰一机。我们的052驱逐舰是使我们国家主战舰艇首次具备了对海、对空、对潜综合的作战能力。就当我们出访国外的时候，一些发达国家的海军对我们这型舰艇也是赞不绝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5: 首次应用柴燃交替动力，首次实现全武器系统集中指挥，中华第一舰自此名震海疆。哈尔滨舰第一批舰员傅所燕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112舰的情景。
7: 接这个新船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船上一个新兵，第一眼看到这个112舰还在黄浦江里边系泊着嘛，我们看到这种军舰，一看又很雄伟很大，能到这样现代化战舰上去服役，心里边都感到很自豪。
5: 1997年，哈尔滨舰作为指挥舰率编队首次横渡太平洋访问美国，那是人民海军首次抵达美洲大陆。傅佐燕回忆，在美国圣迭戈港，一位老华侨的话让所有人动容。
7: 有一个老华侨印象很深，大概有70-80岁，这个老先生嘛，就是热泪盈眶，我终于来到了祖国的这个流动国土上，我见到祖国的军舰，我们的人民海军强大了，就是这种爱国的这个情节，让我们是确实是当场的人都特别的感动。
5: 2003年1月，中央军委授予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是迄今为止海军唯一获此殊荣的大中型水面舰艇。何为先锋？就是别人未曾涉足的，敢第一个闯，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偏要生生啃下来。李亚强认为，作为首舰，112舰不仅是一艘战舰，更是一个探路者。
8: 052它比051很多地方都有质的这种飞跃，他就要研究一套新的适应这型舰艇的整套作战方法，怎么协调，怎么控制，怎么指挥。首舰他要为后续的各型舰艇提供一个训练教材，我们称之为训练大纲。即便是到了现在的05大区，他这些功能，对空、反潜、反舰、对岸这样的综合功能，也可以参照052当时趟出来的这条路继续发展。也就是说，这型二代舰的首舰要为后续的所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基础的研究平台。
5: 1997年，时任副航海长的石磊通宵达旦制定航行方案，在那个电子海图尚未普及的年代，整理出全套航行手册与应急方案，成为人民海军跨洋航行的第一份操作参考。2009年，112舰加装了编队指挥系统，从一艘能打的舰变成了一艘能指挥的舰。哈尔滨舰干部边长江回忆，
9: 有了这套编队指挥系统之后，我们通过当时先进的数据链系统，能同时指挥空中、水面、水下所有的作战平台，形成一套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为后来的052系列、055，包括咱们现在的福建舰这些指挥系统，为他们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
5: 从052到055，从4000吨级到1000吨级，从近海守卫到深蓝巡航，中国海军舰艇更新迭代已成常态，作战体系全面升级。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112舰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这一艘舰，而是它确立了中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建造的军用标准。
10: 从112舰之后，我们确立了一套中国舰艇建造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军用标准化从112舰开始探索，最终我们开始不断的丰富标准，最后都凝聚在我们新型舰艇的设计建造上，最后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多型大中型的水面舰艇，它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5: 如今老兵虽已结缆离舰，但它承载的向海图强之志已深深嵌刻进一个民族逐梦深蓝的浩荡征程。哈尔滨舰现任舰员李国瑞说，
11: 如今老舰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先锋之魂早已融入进我们每名舰员的血脉，我们将带着先锋精神登上新舰，一定以最快速度形成战斗力，续写荣光，再创辉煌，时刻准备为祖国再出征。
5: 一艘功勋战舰的卸甲告别，并非一段海军史的句点，而是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清晰标注了中国海军从近海防御向深蓝决胜的转身，从仿制摸索向自主领跑的飞跃。112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长沙。按照海军惯例，功勋舰艇的舰名和舷号将由新一代战舰继承。虽然下一代112舰尚未公布，但055型万吨大驱101至110已悉数入列。循着舷号延续的脉络，公众对112舰及其姊妹舰113舰的下一代抱有极高期待。李亚强说，
8: 作为一个老水手，看到他的退役既恋恋不舍，又感觉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海军有更强更先进的舰去替代它，这个舰名肯定还会很快用在下一艘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上。那么这个番号会给谁，还是留给大家自己留一份念想，自己去猜一猜，可能会更有趣一些。
5: 昔日112舰孤帆探路，今朝万吨大驱列阵深蓝，112舰的航迹止于青岛， 但从它开始，人民海军

0: 航迹正驶向更远的大洋深处。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7: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请介绍一下失联外籍人员的基本情况和采取的工作措施。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组建工作专班，经自治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吉隆县域在册外籍人员主要为尼泊尔边民、跨境司乘人员、涉外婚姻尼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正在对上述人员开展全面底数摸排、信息核查和台账登记，重点梳理统计有回国诉求的尼方人员。工作全过程始终充分尊重尼方人员意愿与合理诉求，坚持友好协商、人道主义原则，稳妥有序做好临时安置、生活保障和人员分流工作。下一步将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和外交部工作要求，抓实抓细灾后涉外安置转运各项工作，同时公布两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086-891-681-765、0086-183-0802-6705。两个电话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交管部门30号表示，一辆从格鲁吉亚开往莫斯科的巴士，当天凌晨在该区与一辆卡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5人死亡、38人受伤，伤者中包括10名儿童。初步报告显示，涉事巴士因车速过快与前方卡车追尾，随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紧急治疗。当地时间

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此刻提示：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 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一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24小时不间断施工，
1: 抢险救援争分夺秒，灾后直升机首次投送物资，子弟兵巡诊送药救治受灾群众。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万里穿针有多难？

0: 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最新的救援进展。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截至昨天18点，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 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0: 现在，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推进人员搜救及抢险工作。
1: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的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吉隆口岸抢险一线出现电力照明保障缺口，严重影响抢险指挥、通信畅通及救援作业推进。当地电力抢修队伍火速驰援灾区，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216国道通往吉隆口岸的末端，我们看远处最远的那个山，它脚下呢就是吉隆口岸，可以说这个位置呢是通往核心灾区的一个枢纽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呢，通讯、消防、救援等各个单位的前方指挥部都在这里搭建起了帐篷。在这个枢纽位置呢，通讯畅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基站，目前为它提供电力的呢是远处那个黄色的应急电源车，这只是临时的。我们再来看这边，这个电线杆上呢，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安装着一个新的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能够为这一片的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试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提供照明、通讯以及充电等稳定的城市用电，为这一片的各单位的前线指挥部和通信基站提供稳定的电力。
3: 施工现场的深处走，条件就越差，也越艰苦。由于一直在下雨呢，这个地上都是烂泥，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空中是悬浮着照明的无人机。我们来问一下，你这个无人机它的续航？

0: 电有多少？
1: 只要发电机不断油，我们这款照明无人机就不会断电。
0: 那就是整个通宵都可以吗？
1: 整个通宵都可以，一直持续供电。
0: 那么它的这个照明范围有多大？
1: 它的最大照明范围是500平方米。
0: 那你这是要干一通宵了？
1: 是的，
0: 辛苦辛苦。
1: 没事没事，大家都一样。
2: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以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被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3: 在距离核心受灾区域20多公里之外的吉隆镇，多方救援力量已陆续投入救援、保障、安置等相关工作当中，临时安置点已紧急搭建，周边受灾群众得到初步转移安置，目前已有3万多件救援物资到位，这些物资根据不同需求正陆续发放给受灾群众和前线的救援人员。
2: 灾害发生以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冠清、郑志成、刘志丹的报道。
4: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老江村村民说，
5: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4: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日喀则支队旦增曲珍说，
6: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3: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通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通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的抵达现场。
8: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7: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8: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

0: 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两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
2: 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
1: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突分队已经陆续挺进核心区，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的13名专家已经抵达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并且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采访了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的有关专家，我们来听报道。
3: 上海消防研究所第二研究室副主任王俊军向中国之声介绍，此次他们从上海带来了包括埋压人员衡量气体探测装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增强式生命探测雷达装备、便携式边坡变形监测装备等6套先进科技装备。这些装备可以通过气体嗅探、磁场勘察、雷达扫描等手段支撑现场的生命搜救与边坡风险预警。
4: 人体的衡量气体探测装备，也俗称电子鼻，主要是通过探测人呼出来的微量的特征气体，叫衡量特征气体，来探测人员的生命体征，可以和搜救犬互相配合使用，能够有效地提高生命探测的准确率。无人机载航磁探测装备主要是针对这种灾害场景，包括泥石流、地震、水域救援等等，通过高精度的磁传感器探测，对磁场异常进行探测，从而确定埋在地下或水下的交通工具、钢筋混凝土建筑等铁磁性的物质。这样呢，通过建筑或者交通工具来实现以房找人或者以车找人。还有一种装备呢，叫做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装备。那么我们通过了先进的技术呢，实现了三台雷达组网频率结变，这样呢探测人员的呼吸和心跳，提高了这个探测的范围和精度，有较强的穿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尤其是在一定的含水介质的情况下，能够实现人员生命体征的探测，突破了常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使用局限性。
3: 王俊军介绍，这些装备操作便捷，此前曾多次在各类突发灾害应急救援搜救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可先将装备投送至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对先期抵达的救援队员开展简单实操培训后，即刻投入现场作业。
4: 在今年的516广西河池救援中，我们的航磁设备发挥了重要作用，定位落水车辆。那么在28宜宾山体滑坡，我们现在的装备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呢，针对这一次的救援，我们专门挑选了这些装备，6个种类台套的装备。那有一套航磁探测的装备，既有无人机又有航磁探测的模块，相对来说体积重量比较大。那么其他5套装备投送可能会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这个装备的操作比较简单，要对他们进行一个使用注意事项、操作方法的培训，他们能够上手使用，需要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同时就是我们做好人员和装备的准备，根据前方救援的实际需求进行救援。
1: 更多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 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日发布消息，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打通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要克服哪些难点？将如何提升地月通信效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3: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8: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的，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3: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8: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3: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市举办， 数博会上，业界人士围绕数据资产赋能、 AI 应用等相关主题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安南带来的报道。
9: 打造更多的，
10: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

0: 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1: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亿笔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亿笔，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把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0: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为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全国多地正抢抓市场机遇，布局服务于智能体的数据工厂。在展会现场，相关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数据采集和标注方面的最新应用。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2: 家爪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0: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3: 2D 3D 的融合标注的数据是高阶自动驾驶的基础，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高精度的地图数据服务的市场的空间也更广阔，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落地10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4: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5: 2026年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昨天展开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女排以3-0战胜伊朗女排，顺利闯入决赛，三局比分分别为25-22、25-12和25-19。此役中国女排沿用了前两场的首发阵容，主攻吴梦洁、庄宇珊，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伊朗女排是首次闯入亚锦赛四强，首局比赛比分一直比较接近，伊朗队表现得相当顽强，多次依靠强攻迫近分差，中国女排稳住心态，依靠拦网限制对手，进攻端抓住关键分拿下了首局。第二局中国队进攻多点开花，比分很快被拉开，我们赢得较为轻松。第三局尽管伊朗队奋力反扑，但中国女排实力更胜一筹，关键时刻顶住压力，再下一局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决赛的同时也锁定了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赛后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也对本场比赛进行了总结。
6: 首先呢，伊朗队确实拼得非常顽强，也给我们队制造了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整个队员呢在场上表现我认为值得肯定，打得非常耐心，也把现阶段这种能力呢在场上体现出来。
5: 本场比赛中国队3人得分上双，庄宇珊得到全场最高的17分，吴梦洁12分，王媛媛得到10分，年轻的副攻郭中南替补登场表现出色，15扣8中，并有一次拦网得分得到9分。赵勇也谈到了对人员的使用，
6: 一个是根据不同的对手，再是根据我们队员的实际状态，也在比赛当中呢进行一些调换吧，也为了更好的有针对性，或者更好的把队员的状态调整好。
5: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卫冕冠军泰国女排以3-1击败日本女排，中国女排将与泰国女排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以及一张宝贵的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通门票。展望决赛，赵勇表示，
6: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我想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还是要坚定对自己，包括对队伍、对队友的这种信心。我相信我们队员呢，经历过大赛的磨练，会把我们现有的这种能力，包括场上。

0: 的这种硬件在场上体现出来。首先在网口这一块一定要给对方足够的压力。
1: 今天晚间的6:45，天津体育馆将上演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的决赛。中国女排能否赢得冠军以及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拭目以待。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9时30分左右，总台记者抵达了此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热索瓦地区。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救援专家已抵达热索瓦地区，并在当地的隧道中展开勘查，尝试将被困人员救出。与此同时，来自加德满都和努瓦果德地区的专家也已陆续赶到，中方的救援力量正在积极投入此次行动。今天，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1.32万件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机抵达。8月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泊尔，协助开展搜救工作。此外，使馆还在积极协调落实中方对尼泊尔紧急援助，并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气象信息，包括堰塞湖监测情况，帮助尼方做好救灾防灾工作。8月26号，中国气象局同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紧急举行线上会议，研判灾情并同步分享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广西贺州境内，北纬24.4度，东经111.8度，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30号16点至9月13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当地时间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刻提示，遭遇山洪如何正确逃生？专家提示，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如果来不及撤离，可优先寻找稳固高地、大型岩石避险。如果被困，抓住漂浮物进行水上转移，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罗敏。这几天哈，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是陆续迎来了秋季学期的开学，学子们背上书包重返校园，在新起点上开启求知新征程。
0: 开学之际，各地纷纷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学生们带来一堂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赣州市于都县，那当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把开学第一课的课堂搬进了革命旧址。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江西台记者黄茹。黄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于都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哈，具体都安排了哪些内容？
2: 好的，主持人，于都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呢，主要分为室内参观和实景体验两大板块。这两天，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的许多学生们陆续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瞻仰纪念碑，参观纪念馆，在厚重的红色历史中接受思想洗礼。这个纪念园呢，位于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占地面积200亩，由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东门渡口、纪念碑、主题雕塑和纪念馆等组成，展现了中央红军集结于都、越渡于都河、开启万里长征的历史场景。学生们走进纪念馆，看到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张张老旧的历史照片，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毅然出征的动人真实场景。实景体验呢，同样是重头戏。8月28号，200多名齐鲁山镇中小学的学生们呢，是徒步走上了红军长征小道。这条小道呢，是位于齐鲁山镇金沙村，距县城36公里，现存原始步道19.34公里。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后呢，就是从这里秘密行军向西进发。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权实地考察后呢，认定这里呢就是长征沿线保存最完整、最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我注意到学生们参观的热情呢是非常的高，虽然山路崎岖，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都说这是他们上过最生动的一堂课。
1: 那和这个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哈，把课堂直接搬到革命旧址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在现场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和老师，他们感受都非常的深刻。于都县长征园红军小学学生谢子涵呢就告诉我，以前在课堂上学习的历史知识呢，在这里有了最真实的答案。革命先辈们不计牺牲、忠诚报国的精神呢，深深打动了他。徒步红军长征小道的学生说，以前学习长征呢只能靠想象，今天呢亲身行走在这个红军行军路上，才真正体会到了当年长途跋涉是何等的艰辛，也深刻地明白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不畏艰险、永不退缩的坚定信念。很多学生在走完红军长征小道全程后呢，都说今后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随行的老师也告诉我，长征精神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本土红色资源呢就是最好的育人教材，让学生走出教室，走进历史现场，在实景中回望历史，在行走中感悟初心，远比课堂中的单向讲述更有感染力。老师们也表示呢，会持续常态化的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0: 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引导新时代青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主持人。
1: 嗯，好的，黄茹。
2: 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同样以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展了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课程完全打破了单一的教师授课模式，通过故事讲述、影像回顾、沉浸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师生们重温长征的峥嵘岁月。来听总台记者马佳一的报道。
3: 关于长征你们了解多少呢？来，你来说一下。
4: 长征它是从1937年到1936年，然后它走了。
5: 课堂上，来自中共渭南市临渭区委党校的老师为渭南小学5年级的学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的传奇经历，生动详实的史料，深入浅出的讲解，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学生赵幼玲说：“
6: 这节课我学到了长征，它的路很苦很难，是非常艰难的。”但是红军战士们，他们坚持不懈，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最终到了长征的终点。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在长征主题影像播放环节，纪实影像再现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壮阔场景。影像播放结束后，老师又结合画面内容进一步补充相关历史背景，加深学生们对长征历史的理解。学生雷子乔：“
7: 这节课我学到了红军长征的故事，让我学到了我们在生活中应该面对困难，不应该放弃，在学习和生活中也应该学习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
5: 开学第一课不止在教室里，渭南小学还依托校园空间，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沿着设计路线有序行进，每到一处学习点便驻足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完成打卡任务，在行走中重温长征岁月。渭南小学校长刘娜表示，秋季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跳出了传统课堂模式，盘活本土特色教学资源，让孩子们在切身感受中深刻领悟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学期我们以学习长征精神为主题，开启别样的开学第一课。本次课堂我们特邀了渭南市临渭区党校老师进校园，用生动的长征故事带领孩子们重温长征历史，同时学校还依托了校园微笑大道，打造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课堂。我们把长征历史节点、经典战役融入校园场景，结合体育实践，让孩子们在行走中沉浸式感悟红色的力量。
1: 新学期伊始，各地开学第一课以家乡为教材，引导学生们在认识家乡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山西省朔州市，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走进幼育精神展览馆，让一代代干部群众70多年治沙造林、接力植绿的奋斗故事变得可触可感，在孩子们的心中播撒下幼育精神的种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的报道。
8: 造成昔日幼育不忙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在一件件实物、一张张老照片、一段段影像史料前，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播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年年植树，代代接力，曾经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成为了塞上绿洲。70多年的今昔巨变让在场学生深受触动。学生韩新颖：
10: 以前我们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是在教室里听老师讲，听校外嘉宾做讲座，今天我们专门来到了幼育精神展览馆，而上开学第一课，这个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看到小老杨的照片，过去在这里种树非常艰难，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在学习中遇到难题，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展馆里的标本、老照片，把书本上的忧郁精神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记忆。听着过去艰苦著述的往事，不少孩子还结合家庭经历、身边见闻，对70多年的绿色接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学生张松元：
11: 这份绿色是70多年来一代接一代打拼出来的。我的爷爷当年也参加过种树，我更能理解他们老一辈为什么格外珍惜每一棵树，珍惜眼前的这一片绿色。今后在学习生活中，我不仅要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更要传承先辈们艰苦奋斗、持之以恒的品质，脚踏实地的学好本领。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未来学校还将把从展馆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校园常态化德育工作。
12: 忧郁精神是我们家门口宝贵的德育资源，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比单纯课堂说教更有感染力。学生能够直观感悟艰苦奋斗、久久为功的精神内核。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将忧郁精神渗透到日常学科教学、班会德育当中，引导学生把参观感悟转化为学习动力，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校长郝志忠说，充分利用本土精神资源，让孩子们亲身感悟奋斗力量，正是学校开设这堂行走思政课的初衷与追求。
13: 忧郁精神是我们身边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把开学第一课从校园搬到忧郁精神展览馆，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希望同学们在参观中感悟精神力量，把忧郁精神内化于心，引导学生把实干坚持的品质用到学习生活中，脚踏实地努力成长成才。
2: 在浙江嘉兴，一群孩子组成的儿童观察团乘坐水上巴士，沿着京杭大运河开启了他们的开学第一课。从汪湖珍旧居到嘉兴船文化博物馆，再到数字丝路驿站，这条专为儿童设计的研学路线，让孩子们用一米高度的视角重新认识家乡。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嘉兴台记者戚一莲的报道。
14: 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汪湖珍姐姐她的一个生平故事。首先呢，
15: 孩子们的第一站来到了浙江嘉兴市南湖区梅湾街的汪湖珍旧居。这位中国著名水利专家主持设计建造了大运河、邵伯、淮阴、宿迁三座船闸，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旧居的墙上挂着他当年手绘的图纸，玻璃柜里陈列着他用过的尺规，孩子们围在展柜前，隔着玻璃辨认那些发黄的图纸上细密的线条。儿童观察团成员黄科言：
16: 这里我能摸到旧居的墙，能看到汪爷爷用过的尺子和图纸，好像历史一下就活了。
15: 沿着大运河前行，孩子们来到坐落于大运河畔的嘉兴船文化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由废旧船屋改建而成，馆内展出的古今中外船模，从独木舟到远洋巨轮，在灯下泛着光泽。讲解员带着孩子们俯身凑近观察，从船模榫卯结构的拼接处，到中国古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迹，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儿童观察团成员顾雨墨：
17: 以前我没来过这种专门讲船的博物馆，我以前呢觉得船只是交通工具，今天才发现原来船有那么多种类，连船的构造都藏着好多科学知识。
15: 船行一路，又在嘉兴卢溪会历史街区靠岸，孩子们走进大运河数字丝路驿站南湖体验中心，场馆用影像 VR 全息投影，将大运河的千年变迁在孩子们眼前铺陈。在沉浸式的观看体验之后，观察团成员郭曼叶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小愿望：
18: 我觉得这条路线非常棒，希望在每一个点都能增加更多动手体验的环节。
15: 这条研学线路沿京杭大运河水路铺展，并依托嘉兴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风貌，孩子们在行船途中便可集中领略嘉兴的名人文化、历史街区和独特民俗。南湖文旅讲解员王毅说，为了让大运河的历史走进孩子心里，他在讲解词上下了不少功夫。
3: 嘉兴呢是京杭大运河当中唯一一座穿城而过的城市，是一座非常典型的水城。对于小朋友的讲解呢，语言要尽量的简化一些，同时呢转化为一些更加生动或者说更加贴切的一些语言，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了解。
15: 嘉兴市妇联副主席周磊说，把开学第一课搬到运河上是深思熟虑的选择，未来还将为孩子们打造更多深入了解家乡的研学路线。
19: 大运河是嘉兴的母亲河，也是写进课本的城市记忆，让孩子们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在体验中感知文化，这样真实生动的体验往往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说服力。接下来嘉兴还将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开发更多课本加实景的特色研学路线，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看见历史，读懂家乡。
1: 秋季新学期开学之际，甘肃多所学校将红色文化、法治安全、传统手工艺与科技创新融入了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的报道。
2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2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军训的磨砺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吃苦耐劳，奋勇拼搏。
21: 针对青少年独立出行和日常社交场景，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通过剖析真实案例、演示头盔规范佩戴、讲解隐蔽交通风险等方式，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提升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的意识和规避交通风险的能力，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白银市会宁县第二中学学生刘宇帆说，这样的科普教学让他受益匪浅。
23: 经过交警的讲解和实操教学，我真正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也纠正了自己很多错误的出行认知，尤其是头盔佩戴教学，让我明白规范防护不是形式，而是保护自己的关键。今后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规范自己的出行行为，同时也会提醒身边的同学、家人重视交通安全，文明安全出行。
21: 帮助不同学段的学生快速调整身心状态，适应校园生活节奏，是开学初期的核心教学任务。甘肃省嘉峪关市明珠路小学教师陈博表示，学校将从新学期开学第一课起，聚焦学生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品德修养的提升。
3: 本学期我们会增加实践环节，鼓励他们主动思考，引导他们自信表达，重点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做到因材施教、家校携手，陪伴孩子们脚踏实地、稳步成长，共同进步，不负韶华。
21: 甘肃金昌市将剪纸、面塑、泥塑、手绘等传统手工艺引入新学期日常必修课，并由传承人与学校教师联合授课。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州市银滩泽华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设置了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编队等展示环节。学校教师王春祥说，希望通过学校科创社团的成果展示，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前沿科技的探索兴趣。
2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充满科技色彩的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开启充满创新与希望的新学期。
1: 9月1号，济南市的中小学将迎来秋季开学。这两天，各所学校的师生们正在紧张准备着开学第一课，与机器人共舞，将暑期实践成果编成快板书。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3: 在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
0: 他们走进垃圾分类处理中心、人工智能展厅等地，近距离了解身边的科技发展。学校指导老师韩颖：
4: 我们有一个科技寻访的主题啊，就是孩子们不同的班级去的地方不一样，暑期的实践的一些感悟感想写出来之后，他们又用那个 AI 进行合成了一个快板词，都是学生们自己创作的。
0: 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暑期在山东省农科院参观时，他看到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因此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8: 到了那儿以后，我发现那边的机器人非常发达，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让具身机器人与学生同场竞技表演舞蹈，邀请实验室科技人员进校园开展互动式的现场实验，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5: 就是既有机器人，也有冷库实验室专业科技人员这种加入，要有这种互动实验，不光是展示，关键是对新的学年、对新的学期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向往。对于整体的想法是什么呢？学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他还会思考，会创造，就是通过科创呢，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两个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就衔接吧。
6: 你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7: 有的他在春天，有的
0: 在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学生、家长和教师代表正在合练朗诵《追光花开》。学校以“每一朵花都盛开”作为秋季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摒弃单一宣讲模式，设计了系列活动，既有面向入学新生的友爱互动，也有暑期成果表彰，还邀请奥运冠军进校园，用体育精神为新学期加油打气。济南高新区奥龙小学校长张甜甜：
25: 我们的开学典礼啊，坚持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初心，以花开育人的理念贯穿全过程，既有这种仪式感、温度感，更有成长力。希望通过多元、立体、温暖的开学第一课，让每一个孩子自信起航，向阳成长，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6: 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7: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祝福天气权威发布。一起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啊天气晴好。不过呢，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会有一些中的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在冷涡后部的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呢，天气晴朗，最高气温普遍不足30度上下。那么普遍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比如说北京哈，未来7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那么最低气温大多不足20度，体感上来说呢还是比较干爽舒适的。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啊也是有所缩减。不过35度以上的地方呢，主要是在四川盆地一带，而南方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那么华东、华南地区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比较的大。其中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那么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保障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滚动会商研判，全力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昨天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 2.8 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体，正在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县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汤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泥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30号宣布，总统李在明当天提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李在明提名现任财政经济部第一次官李炯日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前副司令姜信哲任国防部长官，同时提名国土交通部、法务部、中小风险企业部、性别平等家族部等部门长官人选。此外，内定李海民和李元柱分别担任总统府人工智能未来企划首席秘书和新设的超级项目助理。据瑞士方面30号消息，该国当天凌晨发生枪击事件，致多人伤亡。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

值得注意的是，27个新专业中有多个 AI 相关专业，包括具身智能计算技术、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商业人工智能应用、智能体通信技术等。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那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拂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传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0: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0: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

0: 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1: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0: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2: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0: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约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3: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什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什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0: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
1: 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极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3: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极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1: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3: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在这场战争初期，美国在动用武力上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美国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一把威力强大的大锤，通过打击伊朗就能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美国手上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0: 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的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他的丈夫部署在海外，他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0: 日本读卖新闻日前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九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
1: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此次人事调整的焦点之一是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与高市竞争的几名党内重要人物，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总务大臣林方正以及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小林英之。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是否留任同样受到关注。
0: 明年九月才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为何现在急于改组内阁，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凭借日本首位女首相的象征效应以及保守派的期待，高市早苗去年上台之初的支持率曾高于60%，而如今支持率高开低走，原因何在？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3: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不仅是日本国内，全世界都在看着日本。高市政权没有直面这样的问题，我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2: 可以说高市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反映出的是日本民众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心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4: 从这高市执政之后到现在大概也是10个月的时间吧，那么他的主要精力呢都是放在一些日本民众觉得具有距离感的地方，比如说对外强硬啊，然后掀起这种排外的民粹的这种手段呀、啊，还有就是对内采取一些有这个争议性的就撕裂社会的一些复活右翼啊，或者是发展新军国主义的这些手段。那么这些呢措施呢，其实和日本民众他所要迫切需求的，比如说想降低物价，比如说减少生活成本这块呢，是有比较明显的距离的。你像高市在这个七八月份主要和在野党斗争的是房市典范修改，还有包括一些他的房位费的增加。那么在日本民众看来，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生活条件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你高市和你自民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地方，那其实是让他们感到是很明显的是有失望的。
2: 滨田和信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而高市对此的态度很有问题。
3: 我认为如果不以历史为基础，不反省过去，那么现在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应该认真客观地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应该反省的就要反省，并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正是政治领导人的责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高市早苗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2: 也就是说，高市上台后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讨好日本右翼基本盘上，而不是为大多数日本民众谋福祉。再加上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发酵，支持率步步后退已成不可避免之事。所以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对此孟明明认为，
4: 个人感觉他这次应该是不会大的调整，因为他目前来讲可能也就在4-5个岗位进行一些更迭，因为那他的目前来讲呢，高市的支持群体呢，主体看还是麻生太郎和原来这个安倍派这两拨人。那么这两拨人其实现在基本上也都占据了他这个内阁的大部分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他执政基础，他也得罪不起，他也是需要这些人，应该就是说最多也是一些微调。
2: 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那么此次外界压力之下的微调，对高市内阁支持率可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孟明明表示，
4: 他的支持率呢可能是影响，我觉得是不大的。他这次的调整更多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党 党内的基础，为明年的党总裁的选举服务。因为呢，下一次的这个国家级选举是到28年的参议院，所以他可能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这次的觉得他的调整的主要的意图还是在自民党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进行一些微调。那么他也希望能够更加的稳定，因为呢，他确实和这个像安倍晋三呀或者麻生太郎这些人不一样，这些人得说是自民党内的世家大族，天然带着基本盘。他是90年代从其他在野党投奔到自民党的，后来是得到安倍晋三赏识才走到今天的。所以呢，这个情况下，他还是等于说是过的一种就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也是要不断的进行一些微调啊、走钢丝啊，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的稳定。
5: 海洋服务站。
1: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方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6: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过后，我国近海的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今天开始又会有浪区逐渐的发展。那目前来看，从北到南的主要海况都会有一个浪高增大的趋势。今天的主要比较大的浪区是集中在我国的东南部海区。具体来看，在台湾以东洋面已经出现了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巴士海峡和南海今天的海况最为恶劣，将会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那再来看一下近岸城市海域，从北到南的主要近岸城市海域目前来看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三亚近岸，目前浪高已经超过了2米。那恰逢周末呢，如果大家有在最近滨海游览的话，一定要注意远离岸边。旅行航线方面，今天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乘船的舒适度呢只有5级，有浪是比较大的，不太适合大家进行乘船旅行。除此之外，像是深圳到珠海、海口到海安以及厦门到金门航线都会有大雨的天气，那也不太适合乘船出行。如果有相关航线计划的朋友，建议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具。那我们预计在南海的这个大浪区呢，未来的趋势将会向东北方向移动，在往后的2天，这个浪区将会逐渐的影响到东海、台湾海峡，那届时东南部海区的海况会进一步恶劣，后续的预警报信息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好，今天的海况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范佳妮。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会上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当地时间30号7时许，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两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经过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尼泊尔，机上载有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0号凌晨，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一处赛马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以致1人死亡5人受伤。据悉，事发时现场正在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瑞士阿尔高州警方表示，4名枪手进入现场向人群开枪，警方于事发后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事发区域被大范围封锁，瑞士军方出动一架直升机参与行动。目前枪手的身份及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后3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昼夜温差比较大，清晨和夜间体感较冷，需及时添衣保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罗敏。那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吉隆628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昨天夜里，针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受损道路，抢险人员连夜持续开展抢通作业，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设备装备，加快清淤挖掘和路基修复。那同时，针对部分路段的路基受损、稳定性不足的问题，抢险人员还利用钢筋石笼等方式对路基进行加固。那目前道路抢通的进展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的总台记者赵雄。那赵雄，目前道路抢通的工作又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吉隆镇中国安农在这里临时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中国安农呢，其实是负责这一段被冲毁的道路的一个清淤以及抢通作业的一个核心力量。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昨天到今天上午10点呢，现场是一直在下雨，对这个抢修的工作呢，可以说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和挑战。今天上午呢，其实还短暂的出现了一个堰塞湖呢开始泄水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也临时短暂的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实时的监测呢，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大，所以又继续推进了这个抢通作业。到今天中午的11点半，我们了解的最新消息呢，是今天现场成功的往前推进，成功的抢通了110米。相比昨天整天的这个150米，这110米在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可以说是取得了相比昨天更大的一个进展。那这个进展之所以相对来说会比昨天更快一点呢，是因为今天抢通的这个区域没有昨天 S 弯道下面这个拐点那么大的泥沙和挑战。目前的进展呢是110米，预计到今天下午稍晚一点的时间呢，可能还会有新的进展。主持人。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哈，目前现场道路修复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2: 现在这个道路修复其实最大的难点，就是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1公里多的没有路基的这个道路。没有路基，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泥石流巨大的这个冲击力把这个道路完全冲毁，所以在现场想要把这一段路抢通，那就只能相当于我们去从零到一去搭建一条路，这条路就非常困难，因为它的这个淤泥有可能会非常厚，比如说它甚至可能达到5到6米，那么这样的一个淤泥想要在它上面去搭建一个道路是非常困难的。这也就出现了从昨天开始的有不断的大货车往这个现场运这个钢筋的这个骨架和大的这个石块来搭建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用钢筋石笼在前面去把这个软的这个淤泥给它填补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和坚固的一个路基，这就比较困难了，它相比有路基的这种清淤工作其实难度要大得多。这也是目前往前掘进的这个速度之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当然另外的一个难点就是我刚才介绍到的，昨天到今天上午一直在下雨，这个下雨呢它是高原地区的，它会让这个原本可能已经相对较干的这个淤泥又变软，这样的话呢这个挖掘机在掘进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个陷到泥潭里面，然后而且这个作业面呢也非常的窄。除了这个天气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下雨会导致的这个河流它的这个水流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的这个钢筋石笼下去可能还没有完成，它有可能就会把这个进一步冲垮，这是我们目前对于现场的这个往前进一步抢通道路所面临的最困难的几个因素。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也一直跟随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在对国道216抢修作业的现场采访，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他，看看他在前方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小晨，来介绍一下你在道路抢通现场都有哪些观察和消息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呢，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这个8台大型的机械呢，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整路面的作业，其余几台设备呢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也就越深。救援人员呢告诉记者，后面深的淤泥呢有一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那么如何将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那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由卡车运送这个钢铁石笼进来。那么先将这一个个的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在没有路基的情况下创造出来路基，以便这个稳定堆料的填充，不被水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呢还观察到，抢通道路的难度呢，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以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救援带来了影响。那么为保证后方道路的畅通呢，今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偶师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二幺六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清理泥石流塌方体的作业。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的通行的道路，提升通过率，保障救援物资、车辆和人员高效进出救援核心区。那么现场救援人员预计呢，按目前的这个道路拓宽的进度来看，今天之内单日的作业量可达到20000方的这个淤泥碎石。目前呢，针对国道二幺六的道路抢修作业呢，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江小晨。
1: 26号，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那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9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4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那总台记者张月已经抵达受灾最严重的热索瓦地区，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现在呢我还不清楚我是否能够在今天或抵达这个受灾比较严重的这种核心的泥石流的地点，因为现在我在山上，在山顶上呢目前倒是没有受到这个洪水和泥石流的这种灾害的波及的情形，我会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但是也有好消息传来，就是从昨天开始，中国的这种救援专家已经抵达了热苏瓦地区的这种隧洞，开始在这个隧洞里面进行这个勘察，尝试着能够把像在里面的被困人员能够救出来。而且路上呢还有从加德满都、从努阿果德地区赶来的这个专家，中方的这种救援专家参与到这种救援行动，我们也期待着有不断的好消息传来。
0: 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今天是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3天了，前方的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你好，周一帆，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5: 好的，博宇。那么在2点半左右呢，我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对方表示正在开会。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已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28号夜间及昨天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呢是一个白天下河谷搜救，夜间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高地进行一个驻扎，那这个点位与吉隆口岸区域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昨天以及之前与前方队员的这个采访得知，29号核心的作业任务仍然是搜救。那队伍按照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的重点区域开展细致的搜索寻排查。 那我们通过他们从前方回程的视频也可以看到，现场作业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泥石流过后，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非常非常多厚重的泥浆糊满了救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我们看到这个淤泥啊甚至漫至了救援人员的腰腹的位置，行动十分艰难。在一些点位，救援人员们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那这几天以来呢，其实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29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的队员一样，继续是通过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这个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呢，队伍其实还一直希望通过水路来抵近核心区域，但是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计划一度受阻。今天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方面也跟我们表示说，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大队长加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的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是计划增派12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会携带包括生命探测仪、宿营的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那进入核心区之后呢，主要的任务是人员增派了，那么可以进一步的扩大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新的堰塞体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大家都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关注进展。博宇。
0: 好的，周一帆。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花溪有一块地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可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一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2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1: 如今居民们去买菜哈，就像逛超市，买完菜呢还能顺道在公园里坐一坐再回家。一块地如何长出两个世界，从城市伤疤到居民的心头号，中间又经历了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7: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记者走进蔬菜区，看到一捆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放得齐整鲜亮，满眼都是鲜活的绿意。鲜肉摊位前，摊主挥刀分割排骨，咚咚的剁肉声铿锵利落，是早市最实在的烟火节拍。水产池里增氧泵汩汩翻涌着气泡，鱼虾在水中活蹦乱跳，扑面而来的是热闹又清爽的市井气息。
8: 啊，1斤嘛，
9: 有好多个，
8: 有60多个左右，65个左右，70个左右。

0: 15元。
1: 市民游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3: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阳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八。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3: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1: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学院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1: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5: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10年给100万，第二个10年给12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一天的舒坦从一顿好菜开始。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6: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做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1: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解决民生问题，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

0: 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蚁，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那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馆，准备观战稍后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国女排和泰国女排的比赛。这场比赛对中国女排的重要性，此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为大家做过介绍。只有拿到亚锦赛冠军，才能通过洲际锦标赛的方式直通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呢，在这届亚锦赛上此前表现非常稳健，无论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都是保持全胜。我们的战术核心就是依靠自身的网口高度进行拦防，以及利用副攻打快球。王媛媛副攻的拦网在前几场已经证明了价值。中国队想要取胜，关键在于我们要打出自己的既定战术，高快结合的打法。也就是说，既要发挥身高优势，又要打出自己的速率来。我们再来说说决赛的对手泰国队。泰国队的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视的，他们在半决赛中是爆冷战胜了此前的夺冠热门日本女排。日本女排此前小组赛是保持全胜，但是泰国女排凭借着炉火纯青的快变战术，顽强的后排防守，以3-1战胜了日本队，打碎了中日决赛对决的这样的一个猜想，也向所有人证明了这支球队的竞争力。这支泰国女排呢，小球串联很细腻，防守韧性强，主帅呢擅长调度，比世界女排联赛的时候呢打得更加犀利了。尤其是他们的核心二传啊，波鹏状态非常出色，而是他们的进攻端查楚昂、平提亚查以及萨西帕鹏形成了一个三叉戟。但由于泰国队的队员呢身高并不占优，他们追求极致的进攻速度，平拉开、背飞、前快和后攻这样的跑动进攻眼花缭乱，他们的进攻变化非常多，而且非常擅长使用轻调落点变化，避开中国队的高大拦网手。但是呢，泰国女排也有与生俱来的短板，就是网口的硬高度不足，定点强攻的能力有限。只要我们中国女排拦网的时候呢，站位准确，筑起高墙，泰国队的快攻线路就会遭到封堵。此外呢，泰国队的平均年龄偏大，如果打到五局大战啊，决胜局的时候，他们体能下滑的风险会明显上升。而中国女排在稍后的这场决赛当中，就是需要利用自己高举高打的高度，打败对手灵活迅疾的速度。中国队想要拿下胜利，就必须把身高优势转化为得分，把比赛拖进自己的网口节奏争夺战当中。而且呢，这场比赛中国女排会在天津奥体中心主场作战，希望他们呢也能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也会在现场为各位带来第一手的比赛消息。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管乐琪。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起净毛绒舒华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涵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的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对中方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还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受强降雨的影响，福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那如果来到吉尔吉斯斯坦，最先听见的也许是库姆兹琴声。草原的风吹过琴弦，远处马蹄声隐约而来，史诗马纳斯就在这样的声音里一代代传唱至今。
0: 这样的歌声曾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与来自东方的文明相遇，千年之后，山还是那座山，丝路却有了新的模样。从历史遗迹到街头生活，从人员往来到经贸合作，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也在不断写下新的篇章。
1: 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此后双边关系不断升级。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提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0: 一边是千年不绝的歌声，一边是不断延伸的道路。一边是历史留下的印记，一边是正在发生的相遇。这份跨越山川与岁月的终极友谊，到底藏着多少动人的鲜活故事？吉尔吉斯斯坦声音印象，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3: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

0: 机抵达。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13:40。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扎帕罗夫总统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经过大约5个多小时的飞行，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现在已经降落在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刚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出舱门，他们向现场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在机场啊，我们看到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体现了吉方对习近平主席此访的重视。停机坪上，中吉两国国旗迎风飘扬，吉方还在机场安排了盛大而且很有当地民族特色的迎宾安排，手拿民族乐器的乐队现场演奏特色的当地的特色音乐，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青年们呢，伴着鼓点和乐曲翩翩起舞，在红毯两侧呢，还特意布置了游牧民族传统的毡房等等。这不仅代表着吉方对习主席的最高礼遇和敬意，也展现出中吉两国的珍贵友谊。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也是他第3次踏上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而今年呢，又恰逢吉尔吉斯斯坦独立35周年，所以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对于两国关系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中吉建交30多年来呢，双边关系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特别是近年来呢，在习近平主席和扎帕洛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双方务实合作驶入快车道。去年2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新篇章。所以吉方的各界人士对于习主席的这次访问呢，也是高度期待，各方期待习主席这次访问成为两国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间友好的重要契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主持人，
0: 那这次在吉尔吉斯斯坦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哪些活动呢？
1: 这次到访吉尔吉斯斯坦呢，习近平主席首先是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相信啊，这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造福两国人民。除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我们知道，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各方呢也期待着这次的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呢也会在前方继续发挥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乐。一路走来，中吉合作的内涵不断丰富，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国也在寻找更多携手前行的可能。站在新的起点上，这段跨越岁月的邻里之谊，下一程又会走向哪里？继续来听报道。
2: 眼下， 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3: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2: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4: 发时代新生。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有效对冲英、美、日等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减少带来的影响。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更好发挥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贸易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0: 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维肃高铁诸城维和特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架梁施工、无闸轨道铺设及全线快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诸城维和特大桥全长19公里，连接潍坊市和日照市，先后跨越维日高速、206国道、222省道以及维和等河道。大桥集深基、群装、高墩、大跨于一体，作业面多线交叉，作业空间受限，施工组织难度大，是维肃高铁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一局维肃高铁项目工程技术部副部长李义雄：
3: 诸城维和特大桥的建设，从机场到合龙，每一步都充满挑战。这座桥多处跨越既有道路，其中跨维日高速连续梁主跨达136米，日均车流量超3万辆，需要在保障道路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开展高空悬臂浇筑作业，技术标准高，施工管控难。面对复杂施工条件，我们运用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同时引入智能张拉压浆系统、连续梁限行监控系统，实现实时监测、超限预警和危险报警，实现施工关键环节的智能控制和远程追踪，为工程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2: 跨维和双线连续梁全长约401米，是潍坊到日照段最长的连续梁，采用双线布置，跨越山东省15条骨干河道之一的维和。中铁十一局维肃高铁项目质量监督部部长殷洪斌：
4: 双主跨达128米，梁面距离水面约17米，施工水域平均水深达7.2米，水下泥质、砂岩密布，易发生裂隙渗水等问题，施工难度高。由于维和水文地质情况多变，墩台施工面临河水倒灌、防洪排涝等多重挑战。同时，这条河还兼具农田灌溉、观光旅游等任务，防水保要求极高。
2: 中铁十一局维肃高铁项目副经理何晨超说，智能悬臂造桥机的加入 有效解决了跨河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空间受限等施工难题。
5: 造桥机集成自动行走、混凝土智能养护、安全智能化监测系统等功能，实现造桥机的结构受力、喷淋养护、关键生产技术参数和生产进度管理等方面实时监控，提高了桥梁建造质量和现场施工的安全性。该项目还建立全流程全覆盖的质量安全管控体系，严控混凝土浇筑、预应力施工、截断线胶等关键工序，最终实现河龙精度误差控制在规定范围内。
2: 潍肃高铁是胶东半岛与长三角间交流的便捷通路，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际铁路网的骨干线路，是一条以路网功能为主、兼顾城际功能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的出行。
6: 针对不少大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情况，那今年三月起，江苏南京市各大医院选派各科专家名医，每月定期到社区坐诊，但问题随之也来了，那专家排班查不到，号源也不互通。
0: 记者从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健康南京 APP 的社区有号功能近日已经上线，查询预约都将更加方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7: 74岁的张志香阿姨在刷健康南京 APP 时，无意间发现南京鼓楼医院胡凯主任医师的预约页面下方多了一个社区有号的标志。系统提示胡主任周六上午在江宁区横溪街道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志香点击了预约按钮。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在家门口的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就完成了右眼白内障的手术，而为她手术的就是胡凯医生。
8: 不跟他手术，整体的感受特别好，身体恢复的很明显，看的是也特别清楚，在桃吴医院家门口就把眼睛治好了，就是神情又方便。
7: 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科主任潘平，
9: 胡凯主任的到来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优质的专家诊疗，同时也对我们科室开展传帮带、现场带教指导，带动我们整个团队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我们也已经帮助3000位患者。
7: 南京

0: 是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孙海表示，
1: 南京市社区与号功能的上线，是用数字化手段打通号源信息壁垒的关键引擎，让专家下沉，从有安排变为看得见、约得上，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吸引力也切实提升上来了。
2: 有了基层的成功实践，南京市又进一步推进市域门诊号源协同共享改革，将全市公立医院门诊号源全部纳入市统一预约平台，实行一体化管理。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副主任管世俊说：“社区有号协同预约服务，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服务理念的升维。以前专家号分布在各家医院的手里，现在变成全市共享公用，大家都能看得见、用得着。以前老百姓得自己上网去找医生，现在手机打开相关资源，一屏的展示给患者。以前看病，患者要往大医院跑，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服务主动的下沉到家门口。”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十个区已经完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全量号源排班上传工作，市民不仅可以通过健康南京 APP 以及南京卫生123200小程序预约家门口的专家号，在上级医院约挂号时，系统也可以自动关联该专家在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坐诊信息。管世俊，接下来南京还会继续把分级诊疗的信息技术创新与为民服务更紧密的结合起来，让好医生、好资源。
3: 不断的往基层走，就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挂得上专家号看好病，让每位市民在家门口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气象服务站，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南方强降雨。那么预计未来四五天啊，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风。 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呢将多降雨的情况出现，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那么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 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部和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也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5: 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我们再往后看哈，来到九月初的时候，像一到三号，华东到华南一带整体啊仍然是处在一个大的季风负荷带内。那么在其中呢，有多个低低值系统互旋合并，同时覆盖高压西深。那热带低低值系统和副高之间有持续的东南风输送水汽，再配合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以及地形抬升因素，将有持续的。 强降雨过程让我们后续呢保持关注。再来看一下北方，那么未来三天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不过受到高空冷涡系统的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和西部等地呢将有些中到大雨，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也请朋友们注意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到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安全问题预防远胜于冲突爆发后再补救的宝贵经验。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今天紧急下达，西双版纳州、昆明市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000万元，用于补助勐腊县莫憨镇盐塘水库鳗疫险情应急处置及洪涝救灾方面的工作。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发布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将于2027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签标注的纤维成分含量等关键信息是消费者选购纺织服装产品的重要依据。新国标明确要求，一般每件产品应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仅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另外，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98人失联。此刻提示：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的时候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专家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的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到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的时间提早15到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的回归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新学期就要开始了，那最近不少家长呢正忙着带孩子选购各类的学习和生活用品。在陕西西安，记者走访书店、运动器材店和服装店等等一些，看到啊，文教、服饰、体育用品的销量呢是有所上涨，不少的家庭都在为新学期的到来做准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2: 在西安小寨商圈一家实体书店内，适配新版教材的教辅资料、中小学必读书目种类齐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对照书单仔细挑选。店内工作人员忙着补货、整理图书。书店工作人员李先生说，开学前夕同步教辅、习题试卷、学习方法类书籍销量迎来明显高峰。
3: 教辅这些全部都已经是改过的，
4: 教材全解这一个讲解类的，还是题还是卷子讲的学习方法的专项训练的都有选择。
2: 而在小寨另一家图书城里，工作人员王女士告诉记者，近期课外阅读、经典读物销量涨幅显著。
5: 小学生的名著那一类的，每年级年级必读的书目这一类的话，你像什么城南旧事呀，然后像那种就是安徒生童话教授还比较好一些。
2: 在紧邻书店的一家服装店内，工作人员耿女士介绍，现在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大牌潮流，面料舒适、耐穿实用的基础款更受青睐。
6: 现在的衣服都卖的少，主要他们不是都穿校服吗，也就是走点那个秋季的鞋子，
7: 为什么现在几乎都冲锋衣。
2: 记者随后走访了长乐中路的多家运动器材店，跳绳、羽毛球拍、篮球、体能训练器材近期销量大幅攀升。一位店主告诉记者，近期店里批发、零售、客流双双上涨。家长王先生表示，新学期除了置办学习用品，有助于孩子身体素质提升的一些运动器材也被他纳入开学采购清单。
8: 球类玩具和实际，这次把足球、羽毛球配上买些运动器材，平时你给娃都陪娃运动的话，给娃身体提升良好。
2: 记者观察发现，当下开学经济消费结构更加多元，从刚需的文具、服饰延伸到阅读提升、体能锻炼等方面。不光实体商家在开学前结合市场需求调整货品结构，线上平台也在优化货品供给，同步推出优惠活动。
0: 开学在即，不少学生呢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书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吗？在安徽省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9: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10: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11: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数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9: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10: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

0: 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的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1: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虽然只有一种笔毛笔，但是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0: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1: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2: 既能锻炼动手能力，又能激发空间想象力。3D 打印笔呢，如今成了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网红文具。那不少学校的实践课堂也会使用。但这只小小的笔内部集成电机、加热喷头、传感器等精密部件，在带来创作乐趣的同时，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
3: 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20款热销 3D 打印笔开展了比较试验。对此有何发现，又有哪些风险提示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王伟的报道。
4: 3D 打印笔根据使用耗材不同，主要分为两大类，高温款和低温款。高温款成型效果更好，但笔尖温度通常可以达到200摄氏度左右，建议成人专业人士使用。低温款一般使用 PCL 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大约在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少家长选购 3D 打印笔时，就会特意选择低温款，认为60度左右的工作温度相对安全，可以放心让孩子独自玩耍。事实确实如此吗？相关检测机构玩具实验室高级测试工程师倪雨婷对一款低温笔笔尖温度进行了实际测试。
5: 根据国标要求，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深限值是不能超过55K。K 指的是实际测试的温度与环境温度的一个差值。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深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达到将近100度。
4: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明表示，此次检测的样品中部分所谓低温款存在温度虚标问题，实际温度远超宣传数值，甚至是标准限值。
6: 因为我们测试下来，比如说低温笔，它的页面宣传的温度可能在40度或者60度，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
4: 上海市消保委也建议消费者选购 3D 打印笔时，确保产品具备自动休眠功能，休眠时间小于等于5分钟更好，并确保产品具备过压、短路、过载保护。除了过热烫伤风险外，还有一类更加隐蔽的安全隐患也值得关注。 3D 打印笔的工作原理是加热耗材使其熔融出丝，不合理的加热温度或是劣质耗材可能会导致打印过程中耗材挥发有毒有害物质。相关检测机构化学实验室主任工程师徐明表示，今年11月即将实施的新版 GB6675 系列玩具安全标准新增了甲醛、苯、DVOC 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浓度限值，来有效规避挥发有害气体带来的健康风险。本次比较试验也依据新国标要求，对耗材的挥发性有机物等化学项目开展检测。
7: 我们发现，在室温情况下，大部分的产品释放的 TVOC 含量都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只有极个别的产品超过了新国标的一个限量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4: 但徐明补充表示，不同材质的耗材在高温工况下的表现差距明显，实测工作状态下，低温笔配套的 PCL 聚酯内酯耗材 TVOC 释放量远低于高温笔所用的 PLA 聚乳酸和 ABS 共聚物耗材。其中熔点最高的 ABS 耗材在高温工作条件下 TVOC 释放量最高。
7: 不同的耗材它的使用工作温度不太一样，在各自的工作温度情况下，我们发现它的 TVOC 的释放量都会比室温的情况释放量会远远的超过。根据我们测得的这些产品来看，部分的 ABS 的材料

0: 它的 TBS 示范量会比 PCR 的材料示范量会大一些。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消费指导专员吴敏建议，家庭使用尽量避开 ABS 耗材，确保室内通风，在购买时也应避开无标识散装低价回收料耗材，切勿轻信宣称万能兼容耗材、食品级耗材等营销话术。
2: 耗材方面是优先选择同品牌的原装耗材，避免购买那些没有标称厂家的散装耗材。建议小朋友在玩 3D 打印笔的时候注意通风，单次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不要在密闭的空间里使用玩耍，如果闻到异味建议立即关机。
3: 等你考上大学我骑车送你去。7年前一对父子的约定在最近得到了兑现。正值开学季，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明县西浦村出发，
5: 东南大学。8月26号傍晚，东南大学400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10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4: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5: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4: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5: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6: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那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一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5: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诸暨的西施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妙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4: 在大学的4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对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约2.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219国道、331国道和沿海228国道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如何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与安全屏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1/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2: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1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2: 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雾腐蚀啊，原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未来它势必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 李鸿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旅。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棍，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S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6:30。

0: 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这条铁路也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直升机3批6架次，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飞行途中，机组输送15人，携大量专业救援物资进驻吉隆口岸附近地域，增援一线抢险作业，同时成功转运53人、2条搜救警犬安全返回吉隆镇。任务空域山谷纵深大，气流紊乱，飞行环境复杂，机组沉着稳妥，精准操控，高效完成人员投送、力量轮换、物资补给多项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坚实空中保障。尼日尔首都尼亚美一处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29号凌晨哗变，尼政府随后表示已重新掌控局势。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尼国防部长萨利夫·莫迪当天发表电视讲话说，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的部分军人当天试图扣押其他军人，并向该市一些敏感区域开火。尼军方和安全部队已迅速夺回相关区域的控制权。他未具体说明遇袭区域。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哗变军人当天一度封锁通往总统府和国家电视台的道路，导致电视台停播1个多小时。当地时间8月29号，约旦河西岸多地发生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此刻提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日推出10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游线路，涵盖文艺、生活、礼智、非遗、美食、晚霞、露台等主题。据介绍，10条线路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分段分区域设计不同主题，旨在展示中轴线的文化价值和美学对称，同时促进文旅消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我们将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办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灾害成因和抢险救援安置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的报道。
1: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支，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至受灾核心区。
1: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2: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域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发布会还通报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
3: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时52分，尼泊尔境内南坦尼染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敦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位于国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是制约此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
4: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尽快的把剩余的1公里啊打通以后啊，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研究制定应对措施，防止救援过程当中啊发生次生灾害。
1: 西藏自治区

0: 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副主席赵鹏介绍，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经过我区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做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
2: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了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今天是他们进入核心区域的第三天，前方搜救进展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有关这个人员搜救工作介绍一下你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那么在今天下午2点半左右呢，我是打通了此前进入核心区域展开搜救的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队员的电话。那么对方表示正在开会，因为稍早前有消息称普热普强壮部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了新的堰塞体，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呢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的位置。那么刚刚呢，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的监测发现，新的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其实从28号的夜间以及昨天晚上，深入核心区内的队伍一直采取的是一个白天下到河谷去搜救，那么夜间呢在爬上山宿营的这样一个模式。他们夜间宿营的地方是在山体上相对平缓的一个高地，那这个点位呢与吉隆口岸辖区的这个国门区域的垂直距离差不多是100米。根据我们之前以及昨天和前方队员的这个联系采访得知，其实一直以来核心的作业任务是搜救，那么29号核心的这个作业任务也是这个搜救。那么队伍按照这样一个方案，依托搜救犬、人力、拉网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泥石流淤积废墟堆积重点区域展开了细致的搜索排查。我们通过回传的视频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场的这个作业难度是非常大的。泥石流过后的这个河谷可以说是满目疮痍，而且看到有一些画面，这个一些救援人员的裤腿已经被厚重的泥浆满满的这个糊住了，在一些点位呢，淤泥甚至漫到了救援人员的腰腹部的这个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在一些点位需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够协同一步前行。其实这几天以来呢，前方指挥部也一直在想办法向核心区增派人员。那么29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了5名队员。他们和首批进入核心区搜救的队员一样，是通过这个陆路，也就是从拉比村出发，沿着山脊的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那么此前队伍其实还一直计划通过水路来抵近这个核心区域，但是呢，由于水流湍急，加上道路中断，所以这个计划一度受阻。今天早一些时候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还计划通过直升机的方式来继续增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罗布中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候说，今天支队方面计划是增派12个人通过直升机进入核心区，那么会携带生命探测仪、宿营补给、个人衣物等设备以及物资。进入核心区之后的主要任务呢是人员增派了，那救援人员的这个人数多了，那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扩大这样的一个搜救范围。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以及此前这个新的堰塞体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仍然在待命的状态。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来关注一个救援的进展。主持人。
2: 好的，周一帆。
4: 此次泥石流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严重，为了给灾害核心区的搜救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从昨天晚上开始，中国安能集团共有70个专业人员和近30套专业设备在前方进行道路抢通作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昨天中国安能道路抢修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挖淤积体，同时利用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今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止今天11点30分，中国安能累计进站260米，翻挖掏料28580方。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面对复杂工况，今天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
2: 另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今天下午抵达了抢通作业现场，有关 G216 国道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听江小晨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4: 那接下来抢通工作还会如何来进行推进？我们再来连线正在吉隆镇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4: 赵雄，刚才我们的同事也介绍到了，说除了清理泥石流、挖掘土石方之外，这次抢通我们使用了钢筋石笼来对路基进行加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施工方式？
7: 好的。其实昨天我就跟随着这个中国安能前方的这个救援队呢，在前线待了一整天，所以我呢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目前整个的这个抢通道路作业面临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其实昨天呢推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往前的这个进度呢差不多是150米，但是今天截至中午的11点半就抢通了110米，所以说效率其实是极大的提高了。 那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因为昨天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啊、接触到了前方没有任何路基的一个损毁的路段。没有路基就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啊、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淤或者排石这样的一个作业，而是你要把这个没有路基的地方给它搭建一个路基。这个路基其实是非常难搭建的，为什么？因为这两天持续的降雨，尤其是晚上降雨呢，基本上一直在持续，它让整个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流速非常大，冲击力很大。我们如果用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机去挖掘的这个沙石放上去，很快就会被冲毁。那面对这样的一个难题，从昨天开始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它这个钢筋石笼其实就是长大概有十几米，宽大概也有一两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框架结构，里面呢会放上非常大型的这个巨块的石头。这个石头呢也是由货车运到现场的，在石头放进钢筋里面变成制作成了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之后，再把它投放到前方没有这个路基的这样的一个淤泥的路段，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慢慢的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路基，这样才能往前推进。可以说我们在现场观察到，没有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想要往前掘进非常之难。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从昨天开始，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可以说在投入之后，也为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也让现在的进展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主持人、
4: 那另外我们今天道路抢通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7: 就在我们直播前的大概五分钟呢，我们也是和前方最一线的这个施工人员取得了联系。昨天下午5点钟左右呢，我当时是在现场的 S 弯的下面的这个拐点，那当时的那个拐点很难，是因为它这个拐点处呢堆积了非常多的淤泥，想要通过很难。但是在昨天的这个奋战之下呢，还是成功的在下午5点的时候就已经涉水通过了。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发现要掘进到第二个拐点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从中午天气转晴之后，安能集团呢就又重新投放了40名专业的人员，加在一起呢，今天是110名这个专业人员和近30台套的这个设备在现场作业，所以呢，很快就取得了这样的一个进展。那说到未来呢，其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截至到今天下午4点多。S 弯道的两个拐点呢都已经基本上全部打通了，所以说 S 弯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剩下这大约1.2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抢通作业。这个对于安能集团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前方还有很多未知数在等着我们。主持人。
4: 好的，赵兄。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最近发布消息，我国首次实现了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这也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4: 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的这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之外，把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如此高难度的万里穿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0: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11: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极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1: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电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
0: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2: 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卫生健康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深化卫生医疗合作，以实际行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塔吉克斯坦，中国通过提供医疗设备和培训医生等方式，给当地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部长阿卜杜洛佐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是战略伙伴，中国是真正的朋友。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海南有大到暴雨，西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将为您带来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讲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李媛媛退役后艰苦创业，努力成为生活中的冠军。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贵阳花溪有一片地方挺特别，脚底下是菜市场，头顶上是公园。不过就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个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两年改造让这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
2: 一块地是怎么长出两个世界的？从曾经的城市伤疤到现如今居民的心头好，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的报道。
4: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
5: 啊，一斤嘛，
6: 有好多个，
5: 要60多个左右，65个到70个左右。
6: 好甜，
7: 一斤干15元。
4: 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茄子、西红柿、排骨、一把小葱。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买了一点蔬菜，还有一点肉类，总共花了20多块钱。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买完菜的人三三两两往外走，可他们并不着急回家。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阳光从树缝漏下来，洒在步道上，斑斑驳驳。脚下是菜场，头顶是公园，同一条路，上下两重天。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长椅上，老人沐浴暖阳，手上盘着核桃，悠然自得。草坪上，孩童奔跑嬉戏，满是欢声笑语。年轻父母推着婴儿车，沿着步道缓步而行。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我家就在隔壁的朔雅小区，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地处省职工医院、贵州大学花溪公园的交汇处，占地22亩多。老住户刘英记得，那时这里就是个露天市场，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买菜的跳着走，卖菜的往外舀水。
8: 我在这里住了20-30年了，以前是没有改造的时候是大棚搭建的，卫生也差，市区也差，买菜停车也不方便，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4: 2023年3月，老市场拆除，商贩涌上街头摆地摊，吉林路堵成一锅粥，周边居民怨声载道。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他们搬起板凳开学院罢会，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不仅如此，改造思路也在这唠嗑中逐渐清晰，向地下要空间，向地面要生态。方向有了，钱从哪儿来呢？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光靠政府不现实，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三方合力，各司其职。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在守住这个菜篮子的同时啊，一块地又兑现了生态和民生价值。
4: 政企村三方共建的大框架落地定型，既破解了建设资金难题，也明确了资产归属。而村集体和村民最关心的是土地入

0: 股的收益怎么分。吉林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彭志芳算了笔明白账。
1: 每年他给我们第一个十年给100万，第二个十年给110万，第三个150万，那么相当于我们以土地和现有的资产入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风险，规避风险，哎，把市场推给专业的人来做。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吉林皖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下楼走几步就到，买完菜还能逛个公园再回家。目前120个摊位已经入驻了大几十户，招商还在继续。经营户黄勇在附近做了10来年生意，成了第一批入驻的商户。
2: 目前摊位费每个月1500左右，比以前我们做门面便宜太多了，成本就更低了，收入比以前稍微多了一点。
0: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因为花溪区啊，北部没有大型的农贸市场，这个项目投资前景很大，还能提升西北片区居民幸福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未来收益可观。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5: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渔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就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6: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
7: 我说这个蟹的可不孬的。
5: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包了一只塞进嘴里。
6: 如果说我拿着我曾经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8: 没有没。
5: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6: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腿虾，我们来货 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5: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6: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当时就哭了。
5: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6: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5: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6: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很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
5: 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6: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5: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6: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另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5: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6: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8: 4、3、2、1。
5: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 十九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6: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5: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6: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的一样。
5: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6: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5: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6: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的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5: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6: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5: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6: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8: 不良没有，
9: 不良没有啊，
8: 因为不敢相信。
5: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10: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5: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6: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没看过。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5: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 2023年起。

0: 他先后和六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他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2: 好了好了，
1: 好好好好好，
2: 比较比较，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具体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4: 你好远林，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新方面我们从来关注未来三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大部地区呢天气晴好，像华北大部、黄淮等地哈，天气晴朗下呢，最高气温普遍30度上下，最低气温只有20度以下，甚至不足15度。那么未来啊，昼夜温差增大，早晚凉意显著，朋友们根据气温变化请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着凉。具体来了解北京未来七天最高气温就是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大多不足20度，体感干爽舒适。而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下，未来几天南方的高温呢也将缩减，而且啊最低气温也是明显的下降，普遍降到25度以下。那南方夜间的暑热呢也有望得到缓和。那降水方面啊，南方更需要关注的是强降雨，预计未来4-5天受到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在华东华南地区呢将多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大。我们具体了解今天到明天，那么强降雨区域啊包括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和中西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那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大暴雨，局地呢还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预报预警，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感谢景瑞的介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尼泊尔北部26号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当地时间8月30号，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随中国紧急救援物资运输机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前往灾区开展相关救援工作。在特里布万国际机场，利用专家团队等车前往灾区的短暂间隙，总台记者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中方专家介绍，此次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隧道内部存在大量泥沙淤积，救援环境与普通地面搜救有所不同。目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三大困难包括未来天气及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维生情况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专家表示，抵达灾区后将首先开展现场勘查和人员搜救，并利用无人机侦查、监测和探测等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性的救援方案。当天，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向尼泊尔运送2架飞机的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将为灾区民众提供住所安置，并对灾后重建提供重要帮助。马哈比尔还表示，继29号5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乘直升机抵达后，30号又有4名中国专家抵达尼泊尔，并前往灾区协助救援。目前，尼泊尔部分在建水电站的隧道入口被泥石流等堵塞，有人员被困其中。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连续派出的救援力量将为疏通隧道入口、营救被困人员提供非常大的帮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年来，中国同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绿色发展领域交流合作，助力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中吉两国的紧密合作下，吉尔吉斯斯坦首座大型光伏电站詹泰光伏电站成功投入运营。这座电站将中国的成熟技术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结合，彻底结束了当地居民拉闸限电的历史。当地时间8月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他们不仅是伊朗和抵抗阵线的敌人，也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国家在内的敌人。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全部确诊肝吸虫病，其中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中国疾控中心提醒，肝吸虫成虫可在人体内存活20至30年，应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将鱼肉彻底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我国将打造黄金大外环，全长2.7万公里，绕国境线画一个圈，是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
2: 多地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又该怎么执行？
3: 晚高 峰，新闻新鲜说。
1: 一条外环路可以有多长呢？答案是大约2.7万公里。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它由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首尾衔接而成。
2: 当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最终合拢，中国将拥有一条怎样的国家战略大通道？它又将怎么重塑这片国土的经济版图和安全屏？

0: 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1: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2: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上百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从雪山高原到草原雨林，再到荒漠滨海，黄金大外环的建设存在哪些方面的挑战？李洪昌认为，
0: 说从技术实施上来看的话，那么它所处的地质与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西部沿边段的话呢，就是219啊，包括高海拔地段啊，永久冻土、地震断裂带、雪崩落石灾害频发。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这种工程技术挑战是很大的。北线戈壁风沙，极端的昼夜温差大。东线的话，沿海地区的话呢，海水盐物腐蚀啊，软土地的这种土地基的沉降，工程就施工难度很高。基于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工程施工的时候呢，窗口期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我们还有生态保护也约束比较大，资金投入量就会非常大。那么到后期超长里程、高寒、冻土、风沙环境，怎么样进行高效率的养护运维，那么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说这个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工程，但是也是在多个层面上也是挑战性极强的一个工程。
1: 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会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与此同时，从绝美自驾路到经济走廊，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洪昌表示，作为我国超长距离的陆路环线，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0: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咱们来聊聊手机禁令啊，当然是校园当中的手机禁令。
1: 嗯，
4: 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这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
5: 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

0: 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十条措施，其中就提到了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
1: 那么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什么升级了？在学校执行的层面面临着哪些现实博弈？全球校园禁手机的浪潮都在推进当中，校园手机禁令的背后还需要解决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3: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在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2: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五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4: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2: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3: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2: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5: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熄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2: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6: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2: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7: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 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2: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2: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6: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网络购物的时候，一些平台会提供晚发赔服务，商家如果超时发货，消费者就能拿到小额的赔付。陈某明知商家没货，故意反复下单，然后向平台索要赔付，这种情况下平台该赔吗？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纠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10: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9: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1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9: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11: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9: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 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

0: 手。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力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力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力，违背诚信。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际方面来看，北美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的标牌，当地时间29号在安大略湖畔揭幕，立牌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这座美加界湖更名为美国湖。
7: 一个用了几百年的湖名为什么突然要改？这场改名风波的背后折射出美加关系怎样的变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接美国纽约州。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而改名最先刺痛的是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9: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8: 这场改名风波发生在美加贸易关系急剧恶化的档口，本月21号深夜，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25号，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9月8号生效，同时推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除了关税上的对等反制，加拿大还在做一件更长远的事，减少对美国的国防依赖。长期以来，加拿大国防支出大量流向美国，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今年2月，加拿大政府推出新的国防工业战略，推动军工自主化，一大批原本主打民用产品的企业开始转型。加拿大一家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尼基尔就表示，
10: 我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军工赛道，结果发现，无论从军方的各项要求、提出的诉求，还是他们寻找的产品来看，我们的技术都高度契合。为了让加拿大在相关议题中保持话语权，我们必须在军工领域有一席之地。加拿大国防工业必须独立存在，具备自主能力，不能受制于他国。
8: 那么一个湖名为什么牵动这么大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分析指出，
11: 加拿大人对于安大略湖改名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这显然是把一种贸易上的纠纷上升到了一种文化和两国关系的这样一种更高的角度。长期以来，由于美加两国啊，它的这个地理接近的这个原因呢，两个国家呢，它形成了许多天然而又紧密的经济联系，比如说在能源领域啊，在这个钢铝啊，在汽车领域，美国很显然也知道加拿大的软肋在哪儿，因此呢，从2024年以后，美国就以各种的名目对加拿大的施压，加拿大就越来越意识到，它是从民众开始到它的政府，再服软，恐怕美国也不会减少对加拿大的这样一种讹诈的行为。所以说呢，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击。这种反击呢，虽然说目前看会对加拿大的经济带来损失，但是从加拿大民众到这个政府的意志，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坚定了。包括这次说在对关税反击的同时，加拿大准备了75亿加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展示出一种跟美国打这样一种经贸的持久战的这样一种决心。
8: 一块标牌，一个湖名，一条国防自主之路，加拿大正在重新定义自己和这个强大邻国的关系。或许原住民要的只是一句道歉，而加拿大想要的是不再被随意拿捏的底气。
12: 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新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新肠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1: 三人在他们之中，最头先来的给，从家的门的所应之中，所的忙的兵也去这个。сонсогч тандaan өрөгсөн сэтгэлийн цэнхэр хадаг солонг урлаг нөвтрүүлэг сонсогч тантайгаан жолгож байна.
22: Эрхэм хүндэт сонсогчид маань сайн байгаана уу? Солонг урлаг нөвтрүүлэг болж байгаасаар та бүхэн тагаан мэнчилэн жолгож байна. Энэ цагийн солонг урлаг нөвтрүүлэг дан бидэ Тонглео хотын 2021 оны цагаакчийн өхөр жилийн цагаан сарын Монгол үдшилгийн дэд хагас бүлгээс тохируулла. Таашаан сонирхч гаана у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伽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 吉隆县已无外。

0: 及游客滞留。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8: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
0: 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五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0: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两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13: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5: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 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

0: 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伽马泽登表示，截至昨天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针对此次灾害原因，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说，通过近几天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兰塘比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说，本次灾害突发迅猛，泥石流破坏力极强，受灾地区基础设施、人员登记台帐等大面积损毁，给人员

0: 溯源排查工作带来极大困难。灾情发生后，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近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有专家分析指出，按照目前的情况，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当地时间30号报道，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台风沙德尔及福和带影响下，8月底9月初南方强降雨频繁，明天冷空气推进至华南、海南岛大部、湖南、江西、广东及福建沿海等地强降雨集中，同时位于残窝北侧稻槽区的江苏、安徽等地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排查出261名失联外籍人员，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发布会现场也公布了2个为失联外籍人员家属提供24小时英语接听服务热线电话：0086-891-681-7165、0086-183-0802-6705。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点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只有约6到7分钟。另据了解，这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河流湍急，空中气流复杂多变，周边区域冰川冰湖较多，灾害造成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救援条件极为恶劣，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今天多支救援力量仍然在开展抢通作业。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帮我们讲一讲现场最新的作业进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国道216，距离前方道路抢通作业路段约100米左右的距离。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昨晚的雨，吉隆藏布的水流呢是比昨日更加的湍急。好消息是，昨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10多台大型机械，现在仅有2台在做后续的平路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呢是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呢，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救援人员告诉记者呢，后面深的淤泥有1米多，增加了道路作业的难度。清理河道淤泥是一方面啊，如何将这个堆料精准填充，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也有讲究。从昨天开始呢，现场就陆续有卡车接续运送钢铁石笼，先将一个个钢铁石笼放入水中，再在笼子里填充大块的石头，这样呢可以稳固细碎堆料填充的路基，不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实际上我在现场还观察到啊，抢修道路的难度，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推进的工作外呢，后方道路单侧通行，无法双向错车，也一定程度给抢修道路的效率带来了影响。为了保障后方道路通畅呢，今天上午开始啊，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2台履带式挖掘机、2台笼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国道216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 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已部分完成了通路作业面。目前呢，针对国道216的道路抢修作业，包括中国安能、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0: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应急管理部迅速召集专家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不过就在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根据现场最新监测发现，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在现场的介绍。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这次新堰塞湖周边区域的一处观测点。那首先呢，在我的右手边就是河道的上游，往上2.8公里处呢，就是此前的老堰塞湖，也就是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而在我的左手边，河道下游的位置大约12公里处呢，就是正在开展这个相关抢险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附近的区域。在我身后的这个山体上，已经出现了这个山体滑坡，也就是导致这次堰塞湖产生的这个山体滑坡的现场。我们看到呢，山上的大量的岩石还有泥土已经被大量的冲刷下来，冲进了河道，堵塞了河道。而这个山坡整体呢，这块区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凹洞。刚刚呢，我们也请教了专家，现在呢，这个堰塞湖啊，整体已经处于自然过流的状态，水流呢是已经平稳的向下游流淌，风险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了。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时间监测到这个堰塞体和山体滑坡产生的时候，就已经通知到了下游各方的救援力量，请这个各方的救援的队员们及时的撤离到了安全的区域。所以说呢，目前大家也都是安全的状态。那么其次，大家可能会关心哈，这次新的堰塞湖以及山体滑坡是如何产生的。那专家告诉我们呢，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首先呢，是由于这个此前这个强大的泥石流的冲击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两岸的这个山体的出现了一些裂缝，甚至呢出现了这一些松动的现象，它就处于这种岩土会处于一种临界的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说它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基础。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老堰塞湖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呢，它在这个自然的过流之后，那短时间内这样大量的水流冲下来之后，以及这个流速相对较快呢，它也会对这个山坡两岸的这个坡脚位置啊进行一个冲刷和侵蚀。那当这个坡脚被冲刷侵蚀之后呢，底部就会被掏空，就会导致坡上半部分的这个岩土呢也会发生一定的松动和垮动，会冲到这个河流当中。第三点呢，就是受到这个天气因素的影响。我们都知道这两天呢，这个现场周边的区域呢是降雨不断，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下了整整一夜的这个降雨。在这样雨水的冲刷之下，这样大量的岩石和土块也是被冲刷到了这个河道之中，所以多重因素的叠加呢，就导致了这体山体滑坡的产生。那么根据专家的测算呢，整个的山体滑坡的这个滑坡的体量呢大概是200万立方米。虽然说这次的这个堰塞湖的风险啊已经是相对较小了，但是呢专家提醒说，未来几天仍然可能还会有降雨，现场以及周边区域山体发生山体滑坡的风险呢依然会存在。而且就在我们刚刚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我身后的山体这儿就已经发生了几次这个山体轻微的滑坡，我们能够听到呢非常明显的这种轰隆隆类似打雷的声响，而且我们的边坡雷达呢也已经监测预警到了。那这就要提到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那为了应 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这样一种再次发生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现场的应急管理部呢，也已经组织了多部门和专家，通过架设各种边坡雷达的装备，来实时24小时的密切监测现场的动态。那此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呢，当地呢也已经组织了很多的水利包括地质勘探的专家，也在进行联合的会商和研判，对接下来几天可能会产生的这种次生灾害呢，也进行一个这个研商和研讨。那未来这个堰塞湖的新情况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灾情牵动人心，在社交媒体上，网友在关注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官方账号，浏览受灾之前边防检查站的日常视频，并且纷纷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盼平安，愿安好。”在众多令人牵挂的身影当中，有一位年轻女孩牵动着人心，她叫乌艳卢，是一名00后新警。2025年，他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选择来到雪域边关，成为了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一员。那最近一条乌艳卢在2025年11月录制的外国人入境卡教学视频下，涌入了大量的评论，大家纷纷祈福小乌警官平安。那日前经过媒体核实确认，乌艳卢目前平安，我们也期待听到更多平安的消息。

0: 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是大家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帮手，但是如果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那手机恐怕又是最容易擦枪走火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让孩子用，上学能不能带，带了又该怎么管，每家可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9月1号开始，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要正式施行了，其中就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而且不仅仅是重庆，之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出台了校园手机禁令，原本写在校规里的要求正在一步步升级为地方性法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2021年就已经印发了通知，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而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2025年，教育部发布10条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10条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一边是为了孩子好的良苦用心，一边呢是执行当中躲不开的现实难题。学生和老师斗智斗勇，那惩戒的尺度该怎么拿捏？学校管住了，回到家里又该怎么办？我们究竟该怎么样帮孩子在屏幕之外找到更广阔的成长空间？那这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1: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2: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1: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3: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的手机或者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1: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辉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2: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1: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4: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那孩子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5: 我们的

0: 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0: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啊，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啊。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2: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十分钟啊、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3: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0: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啊，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如今网上购物，各类消费者保障服务可以说是越来越贴心，迟发货、发错货或者是商品破损，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的这种解决渠道，比如晚发赔。那商家没能按时发货，消费者呢不用多费口舌就可以领到一笔小额的赔付。听上去啊，这是平台给买家吃下的一颗定心丸，可是偏偏有人从中看出了所谓的生财门道。已经被店家明确告知商品断货，根本发不出来，不但这个消费者不申请退款，反而在短时间内接连下单，然后呢向平台索要赔付。最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这样一起纠纷，正当维权和恶意薅羊毛之间，这个界限究竟该画在哪儿？审理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中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彭林海介绍，
7: 接到客服的通知啊，陈某就应该清楚商家无货，无法履约，正常情况下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4次下单，一共购买了9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赔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6: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 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诚实守信的承诺。如今消费者利用这个规则索赔，法院会如何认定？北京四中院立案庭副庭长胡怀松说，
8: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陈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6: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失信行为所受的等待损失或信赖利益损失，而非为明知商家无法履约仍恶意下单以获取赔付的行为提供支持。
8: 陈某滥用了平台的服务机制，将商家无货可发的客观状态作为反复触发赔付条件的工具，这违背了诚信原则。经营平台的北京某公司依据用户协议中禁止恶意买卖的规定拒绝赔付，属于维护平台正常交易秩序的必要措施，因此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除了晚发赔，网络购物平台还有不少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比如依据法律规定，大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9: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呢不能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不能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我们在审理此类纠纷时，要明确区分善意维权和恶意薅羊毛的界限。如果是普通消费者正常购物，遭遇到商家的退货呀、迟发货呀，依法享受晚发赔赔付是合法维权，但是呢，明知无法履约还刻意批量下单套取赔付，就是滥用权利，违背诚信。
5: 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30号，塞浦路斯一艘载有约270名乘客的渡轮倾覆，人员伤亡情况不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月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11: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李世民大战宋老生，30个回合未分胜负。其实李世民现在呀，没用完全的能力。他干嘛呢？他是要拖延一些时间，等着宋老生身后的步兵跟上来。这么一来，后面就有一段空隙。30回合过后，李世民约莫差不多了，打着打着，突然大吼一声。点炮！这一嗓子呀，把宋老生吓一跳。点炮？点什么炮啊？我还没上听呢，你点谁呀？他当然不明白了。但李世民身后军队里的司炮官明白，前来埋伏的时候，李世民吩咐过自己，什么时候他喊点炮，自己就赶紧点炮3声，不敢怠慢呀，立刻点炮，咚！咚啪咚啪，3声炮响， 宋老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但就在这个时候可坏了，就听

见自己身后霍一成方向是喊杀声大作呀，杀冲啊！哎，宋老生吓一跳，向虚晃一招回归本阵问个清楚，但李世民不让啊，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李世民这个时候施展开了自己100%的能力了，舞动定唐刀，不给宋老生机会呀。这个时候背后的杀声是越来越大，有报事官跑来了，一看这主将啊正在跟人作战呢，着急了，喊上去了：将军不好了，咱们背后出现大量李渊的士卒，占领吊桥，正在城门处跟咱们守城的兵将作战呢。啊，宋老生一听脑袋嗡的一声，这怎么回事啊？那还用说吗？李世民发现了一个通向霍邑的小道，让长孙顺德刘弘基先带领精锐部队从小道绕到南门外的密林，在那埋伏好了，自己领兵埋伏在这里，约好了三声炮响，长孙顺德刘弘基率兵杀出，能抢城抢城，抢不了城兜着宋老生的屁股两面夹击，让宋老生腹背受敌。您看这宋老生本来想这么对付李渊呢，哎，没想到被人家李世民反过来用这种方法给对付了。哎呀，宋老生一看不好啊，这自己中计了。哎呀，宋老生急坏了，听得身后喊杀声震天，那还有心思跟李世民打吗？但想退，被李世民一把定唐刀给围在刀光之中，根本走不动了。他一着急喊上：你们还愣着干嘛？还不赶快出战！他喊救兵，哎，身后的副将、皮将、牙将也看出来了，现在主将啊想撤了，自己后路被人家给抄了，他们心里也发毛啊，赶紧的救回主将，赶紧回家吧。哎，撒呀，哗往前各催战马，抡刀抡刀，舞枪舞枪，就过来要帮助宋老生来战李世民。那人家李世民身后的兵将也不是吃素的，看着你们这一大窝子来群殴我家主将啊，没那个想打群架呀。好啊，反正是你们后路被我们抄了，各位别闲着了，上吧。李世民这方面的兵将各拿刀枪，也是一拥而上。当时双方啊，刀对刀，枪对枪，就展开了混战。那随军这边目的是赶紧的把宋老生救出战场啊。李世民这边不就是1000来人吗？我们这好歹5000人呢，5000人要从1000人手中救一个人，那还不简单吗？他们想简单了，往上这么一冲，打起仗来，这才发现从这密林当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不断的往外窜人呢。感情人家李世民大队人马埋伏在密林当中，刚才都没出来，现在这才往外蹦。这往外这么一蹦，人越蹦越多，这随军的心里就慌了，就不知道这密林当中到底有多少人了，想把宋老生救回去不那么容易。哎呀，随军现在这心就乱了，怎么后面喊杀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看这意思可能这李渊的军队没攻下霍邑城，转过来来兜我们屁股了，要这么一来我们腹背受敌，退退不回去，进进不了，被人家包了饺子，这滋味往后可不好受啊。这些随军呢心里就慌张了，心里一慌张，这战斗力那就大打折扣啊。李世民这边是越打越勇，随军这边越打越怯，救了半天宋老生愣是没救走，仍

对面宋老生又迷糊了，这李世民疯了吧？咱俩不对着刀呢，还没分胜负呢，你怎么说我就被你斩了？这宋老生还没带反驳呢，就了不得了。周围所有的李渊的部队听完李世民这声喊，甭管是哪一位，也甭管是什么职务，马上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宋老生被斩啦，宋老生人头被砍啦，宋老生死啦，宋老生阵亡啦、人人都这么喊。离得近的随军还能明白，一看不会呀，我家主帅这不是正和这李世民打呢，还活蹦乱跳呢，脑袋还在枪子上呢，怎么又死了呢？这怎么回事啊？他们纳闷。但离得远的随军一听，是什么？主帅死了，被人家砍了，脑袋不能下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主帅一死，咱这获益不就完了吗？哎，那咱怎么办呢？这些随军一听说主帅死了，立刻没了主心骨了。这刚才本来的军心呢，都够涣散了，这一下子可以说是军心大溃呀。那立刻这阵脚大乱，每个人打仗不是往前冲了，眼睛不是往前看了，而是一边打眼睛一边往后面旋摸，旋摸什么呢？赶紧找机会溜吧。您说就这心情能打好仗吗？李渊军队一看，好了，咱们大都督真有计呀，这一招真灵，杀呀！李渊这边的队伍顿时士气大增啊，往前像小老虎似的就扑过去了。那靠在宋老生身边的这些人一看就明白中计了，哎呀，这是李世民的毒计呀，怎么办呢？赶紧的救出咱们主帅，咱们赶紧撤回获益，死守获益吧。对，这些牙将副将们拼了死了往前冲，那毕竟是当将军的，战斗力也好，军心也好，那要比一般的士卒们要高得多。拼着死往前一闯，来战李世民。李世民稍微一撤，利用这机会，这些将官这才救下宋老生。不可恋战呐，赶紧撤！宋老生也明白，今天这个仗啊，看来是完了，赶紧撤回获益。这一次你别说问候我祖宗了，你就把我家的祖坟抛了，我也再也不出城了，我死守获益，那咱走。带着众将往回就闯，往回闯啊也不好闯，现在这随军就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似的，漫无目的的都往回跑。谁是将啊，谁是卒啊，保命要紧，有的把刀扔了，有的把枪扔了，哎呦，稀里呼噜溃不成军。打仗最怕的就是进退无度啊。要么说真正的大将，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说往前冲那谁不会呀、有能耐的将领懂得怎么领人往后撤，像三国年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带着人马往回撤，一个人马都不丢，像这样的大将少之又少啊。往往是往前攻的可以，只要打胜仗都像小老虎似的往前冲，真正一败一泻千里，溃不成军，喊都没人听啊。这宋老生想组织人马有条不紊的往后撤，谁听你的呀？不但不听，反倒是越跑越乱，越逃越慌，阻碍着宋老生的马都没办法往前冲啊。最后这些偏将副将宋老生这么一看，要照这个速度啊，根本都回不了获益，干脆呀、也甭管是谁的兵了，只要挡我路者死，抡起手中刀往前就扑了呀。

0: 血肉横飞，杀出一条自己的血路。怎么叫自己的血路啊？杀的全是随军的，别人突围是突敌人的围，他突围啊，突自己的围，杀了不少随军，好不容易杀出了一条血胡同，冲出了自己的重围。等冲出自己重围之后，再往前瞧，宋老生啊一缩脖呀，怎么呢？就看到这霍邑城门前乌压压全是李渊的兵将啊，那是阿斯纳大奈和刘弘基率领的那一批突击队，在这里已然跟守城的随军打了半天了。这个南城门被这宋老生打开之后，吊桥放下，城门呢就一直在这开着。为什么呢？五千大兵光出城门就得出很长时间呢。等到五千人马出去，由于随军没有料到会有人趁此机会攻城，所以这城门呢关的没那么及时。等到发现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带领人马从密林当中出来了，再想关城门就费点劲了，跟阿史那大奈和刘弘基在这里一场厮杀呀。那幸亏呀，阿史那大奈刘弘基所带兵马人数没那么多，另外呢，那不仅攻城啊，他们还兼有在后面偷袭那宋老生的任务呢，所以就分散了他们兵力，想要进城夺城门也没那么容易啊。在这一场厮杀，最后还是被随军赶出来，嘎吱吱吱吱，咕隆隆隆隆隆隆，哎呀我的妈呀，总算是把城门给关紧了，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都给上上，松了一口气。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一看这个城攻不下来，只得调转头集中精力来阻挡宋老生。你反正出了城了，我们进不去，你也别想进去。这城门是关上了，可这吊桥呢那收不上去了，上面全是人马呀，而且呢已然把这吊桥的绳索给砍了，整座吊桥已然平铺在了壕沟之上。阿史那大奈刘弘基率领人马就退到了吊桥以外，在这里城楼上的箭射不着，已经超出射箭的范围了，所以裂开阵势干嘛呢？专等逃回来的宋老生。一见宋老生露头了，阿史那大奈刘弘基高兴了，把手中兵刃一挥，给我活捉宋老生。李渊军队往前一冲，是直奔宋老生啊。宋老生现在呀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霍邑城就在眼前，进去自己就是生啊，进不去自己就是死啊。使劲的一晃掌中大砍刀，这刀啊都卷了这儿了，杀人杀太多了，大吼一声，催马往前，率领随军就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弘基所带人马又混战在一起。简短结束，甭管怎么样，宋老生是求生心切呀，他的目的就是不能死在城外，而阿史那大奈刘弘基他们的目的是活捉宋老生，一个是立功，一个是求生，两者相比较那还是求生比较厉害呀，再加上宋老生确确实实刀法娴熟，杀了好一阵子，终于又杀出一条血胡同，冲进吊桥以内。那吊桥往里面走，就走到城门了。如果城门现在开了，宋老生就进去了，但是城门现在已然关了，说再开开呀哪敢开呀，现在这李渊军队士气正旺，越聚越多，李世民率领兵将已然杀过来了， 这两股军队已然会师了，这要是一开城门，慌的一下子，宋老生进城了，他们也进城了，那这霍邑城就不保了，那怎么办呢？急得宋老生在城下哇哇大叫，冲着城头就喊呢：“是我，我是宋老生，快快把我放进去！”是啊，城楼上守将往下一看，哎呦，这宋老生啊，打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盔歪甲斜，一身血污。左右看看，那些牙将偏将都没影了，估摸着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总而言之，这一路厮杀到现在，就剩宋老生老哥一个了。后面倒是隋军和这李渊军队还在搏杀，但是眼看着主将在城下，哎，怎么把你放进来呀？这城门开不了啊！一开城门，这里边军队就杀进来了。宋将军呢？你敢怎么办呢？哎呀，把宋老生急得哇哇怪叫：“你们笨，赶紧给我扔下根绳子！你们抓着绳子那头，我抓着绳子这头，你把我提上去！”哎，对，这守城兵将一听，对呀，还真是个主意，赶紧的。找来两盘大粗麻绳接在一起，一头拴在城垛口上，而且有几个棒小伙子在这头拽着，另外一头噗给扔下城去，让宋老生抓住另外一头，然后他们把宋老生从墙根底下给提领到城墙上面去。这倒是个主意，宋老生一看麻绳下来了，宋老生高兴了，一伸手把麻绳抓住，快速的在腰上盘了三圈，咔，打了一个麻花扣。怎么呢？这万一把自己拎到半城腰的时候，这松了，自己再掉下来，把绳子盘好了腰，自己就掉不下来了。宋老生想的挺好，然后蹬蹬绳子，快把我拉上去。哎，上面一二三一使劲，拉着宋老生就缓缓的离开了马匹。这玩意儿顺利的话，哎，眨巴眼的功夫就能够把宋老生拉到城头上去。但是宋老生刚刚一离开马，就这个功夫被在混战之中的李渊手下一名军头给看到了。什么叫军头啊？军头就是兵守将委，就相当于现在的班长连长这样的下级军官。这个军头姓卢，叫卢军鄂。这卢军鄂呀，是跟着阿史那大奈跟着刘洪基在这打埋伏的，哎呀，一直在搏杀呀，手中一口钢刀沾满人血了。他一边打一边用眼四下学嘛，干嘛呢？这卢军鄂聪明，心说话，杀着兵卒有什么用啊？你杀一百个随军，你也不如杀一个随将啊。尤其是如果能够抓住宋老生，嘿，那就是奇功一件呢。所以他一边杀，这眼睛呢就一边学摸宋老生的踪影。说在战场之上，这瞎学摸就不怕被别人伤了。嘿，咱没说嘛，现在隋军军心大溃，都涣散的了不得了，一个个都恨爹娘少生一条腿，满脑子想哪地方有空就想往哪钻，就想逃命，哪还有心情作战呢？哪还有心情注意他人呢？所以给了这卢军鄂机会了。打着打着一学嘛，哟，有一匹马，马上有那么一员大将拿着一把刀跑到这城楼底下去了，而且冲着城楼喊：“哦，要进城哦！”听着音儿，这是宋老生啊！哎呀，在这呢！卢军鄂一看宋老生，高兴了啊！噗噗，连晃数刀，杀死好几个随军，他就冲出来了。冲出来是直奔宋老生啊！等到也快到马前了，哎呦，这时候也发现宋老生已经在腰上盘上绳子了，而且人已经离了马鞍了。哦，他要拽着绳子进城，那哪成啊？想过去 不赶趟了，怎么办呢？这一着急，这卢俊鄂呀，把掌中这把刀就给扔出去了。你遭到，这把刀啊真准呢、啊！啊，咔嚓一下子，把宋老生拽的那根绳给斩断了。啊，噗！宋老生一下子就跌落尘埃。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噌！卢俊鄂往前一冲，一哈腰，噔，就把落在地上的自己那把钢刀给举起来了。你就再这把，伸手一出，此正是一刀了却生死命，三军攻陷霍邑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军头卢俊鄂立了大功啊，一刀把霍邑守将宋老生人头砍下，没把卢俊鄂给乐疯了呀！杀死霍邑守将可是首功一件呢，哎呀，乐坏了，一哈腰嘣就把宋老生的人头给拎在手中了，高高举起来，大吼一声：“哟，各位兄弟，宋老生死啦！”宋老生被我杀死啦！他原以为呀，喊过这一嗓子，哎呦，指不定自己那些弟兄们得乐成什么样，那自己的军队这边就得士气大增，敌军马上就得溃败。哎，万万没想到，自己拎着脑袋吆喝了半天，再看战场上的这些人呐，该怎么打怎么打，该怎么杀怎么杀，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搭理自己的。卢俊鄂纳闷啊，这怎么回事？我把宋老生杀了，宋老生死了。他又扯着嗓子喊了好几声。这个时候在沙场之上有自己手下的士兵听见了，一抹他脸上的血污，朝着卢俊鄂这边一看，这士卒啊着急了：“哎，头儿，你在那招呼什么？宋老生死了！嗨，我们早知道了，都喊疯了，你在那喊什么劲儿啊？赶紧加入战团，咱们赶紧杀敌人！”卢俊鄂纳闷了，他哪知道啊？李世民早就喊出来，宋老生已经被斩了，所以无论是随军，还是李渊这边的队伍，对这个消息呀、啊，都早已经麻木了。他们认为宋老生早已经死了呢，你卢俊鄂还在那喊，有什么作用呢？哎呦，这卢俊鄂呀，这个泄气呀，好容易把守将给斩了，结果对整个战局好像没有影响。嘿，要知道这个，我要他作甚呢？举手就想把这颗人头给扔了。哎，又一琢磨呀，别家呀，这颗脑袋是宋老生的，这玩意错不了啊，我留着吧，就用宋老生脑袋上的发髻在自己腰带上就把脑袋挂那了，把脑袋挂腰带上啊。当时作战可不这样吗？凭什么说你有军功啊？你有军功得说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以何为凭呢？

儿倒也行，你把人头挂在腰上也行。等打完仗，要么你叫耳朵，啊，两个耳朵等于一个人，就算你杀了一个人；十个耳朵算你杀五个人。拎脑袋更好办了，拎脑袋这个人肯定死了。所以当时打着仗，在身上挂脑袋很正常。卢俊鄂就把这宋老生脑袋挂在腰带上，然后抡刀又加入战团。这宋老生之死对着城外的随军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早已经死了呢。但是城头上的随军可看得真而切真呢，一看自己守将抓着绳子上了半截，扑哧就被人给打下去了，咔嚓一刀把脑袋给不扔了。哎呦，这守城军卒顿时是军心大乱啊！有不少兵卒啊，把旗扔了，把剑扔了，把刀也撂了，跑了。一会儿功夫，守城的十之五六全没影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领大军已经杀过吊桥了，抬眼一看，这守城的军卒大范围减员，太好了，马上命令攻城。一声令下，杀呀攻啊，这后面有些军卒就往前冲啊，肩膀上扛着云梯就来到城墙根，把云梯往城墙上这么一搭，马上顺着云梯就往城墙上爬呀。那毕竟上面也有手足，手足少也有点，一看哟要攻城，赶紧的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呀。一时之间攻城的士卒被砸死砸伤的不少，纷纷噼里啪啦从城墙上就落下来了，有的踢着肉被人家给揍了。嘿呀，看到此情此景，可惹恼了一个人呢，就见有个人从战团里冲出来，大吼一声：“嗨，看我的！”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城墙根底下，伸腿就登上了云梯。在吊桥这头观战的李世民被这一嗓子给吸引住了，举目一看，哟，就发现呢，有一个军头。头顶乌金盔，身穿连环锁子甲，左手拿着一把铁方槊，右手攀登云梯，嘖嘖嘖嘖嘖嘖往上攀登啊。这城楼上的手足一看又有人来了，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个人呢一点不含糊，用左手铁方槊是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哎，烫烫。你想想，用槊来拨打从头上降下来的滚木雷石，那得用多大力气？要是没有履历的话，这咣当一下子，一个雷石就从上面砸下来，给砸成肉泥烂酱了。这光有一把子力气那还不够，主要的是有这个亮剑精神呢，你得有这个胆量。城楼之上噼里啪啦往下给下饺子似的落滚木雷石，你敢登吗？你就得敢登。像这位就是神勇无比呀，拿着铁方槊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一边向上爬，来到城墙顶上大吼一声，哎，噌，一下子从云梯上就翻到了城楼之上啊，噗噗噗噗，手腕子一翻，铁槊到处是血肉横飞呀！先杀死了几个手足，然后冲下面喊：“弟兄们，上啊！”这守城的就怕这个，只要是有一条云梯没有守住，那攻城的就顺着这条云梯，一个接一个的就攻到了城楼之上。哎呀！坐在战马之上的李世民把这一幕就看在了眼里，心中大

0: 以暗挑大拇哥，称这个攻城之人神勇啊！赶紧的问左右，这个攻城之人是何人呢？旁边有将军叫殷开山的，告诉李世民，此人是军头段志玄。
1: 哦，段志玄，记住了。
0: 李世民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头，心说话，等拿下霍邑，我一定要提拔这个段志玄，好好培养，未来肯定是一员上将的。那再说段志玄在城楼之上摆开铁槊，左右开弓，啊啪啪呀啪！本来刚才这随军呢心里就已经胆怯了，现在再一看被人家攻上城来了，那更加是无心恋战啊，哗，是边打边退。段志玄利用这种机会，一直从城楼上又杀到城楼底下。当然您听明白了，这是杀到了内城里头，干嘛呀？要开城门呢。到了城门前，把守城门的这些兵卒给杀死，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给打开，双臂一较力，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呜噜噜噜噜噜，就把霍邑的南门给打开了。这南门一开，城外李渊部队一看，门开了，门开了，冲啊杀呀，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城内。李世民率队伍进了城，由南城直接杀奔东城。现在东城这边守卒也无心恋战，纷纷逃跑逃跑，投降投降。李世民命人把东城门打开，从东城门往外杀。东城门外五里地那边，隋朝军队与李渊军队激战正酣，张副将率领隋军一万跟李建成跟柴绍正作战呢，打得正热闹呢，突然间听到自己后面号炮连响，杀声震天，有兵卒过来报大事不好，霍邑丢失。李世民带人进了霍邑城，把咱们东门打开，正向咱们后背杀来啊啊！张副将闻听是面如死灰，大惊失色呀。其他的随军一听什么老家没了，顿时军心涣散。李建成柴绍这个时候一看后面喊杀震灰战斗，二郎们给我杀，咱们已然夺下霍邑了，杀呀，往前一拥。李渊一看高兴了，把宝剑拽出来，众二郎随我杀。大将军亲自带队也加入战团，前后夹击，张副将腹背受敌，一个没留神，咔嚓，也不知道被谁把马蹄子给砍了，哎，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栽落尘埃，还没等他爬起来呢，噗噗噗噗噗，李渊军队刀枪并用，就把他戳死在这里了。隋军一看主将已死，霍邑已丢，无心再战，有很多的纷纷跪倒，把兵刃，有举头顶的，有扔了的，投降了，也有的落荒而逃，也有的被李渊部队就地斩杀，这就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李渊带领李建成、柴绍带领军队也开进霍邑城，跟李世民会师了。不到两个时辰，这霍邑城就被拿下来了。那取下霍邑是李渊兴兵出太原打下的第一个大胜仗啊，这意义重大呀。攻下霍邑之后，李渊稍微的整顿人马，派将领驻守霍邑，然后率领得胜之师接着往前攻。简短截说，连续拿下了临汾郡和绛郡，哎呦，这一时之间是关中大震呐。凤翔郡的守将一看，得了，我也别打了，投降。

0: 望风而降，李渊率众就驻扎到长春宫。到这里打开隋朝的永丰仓干嘛呢？放粮，这就要收买人心呢。开仓放粮，只要苦难的百姓都可以过来领粮食。哎呀，穷苦百姓领粮食者纷至沓来呀。那不光领粮食，有很多的穷苦人一看，干脆呀，咱就跟着唐公大将军李渊干吧，是纷纷参军呢。几天之间就增兵30,000，而且呢，由于李渊是陇右贵族，在当时啊，这个身份地位可了不得呀。李渊是贵族，对很多的士绅影响很大。我不会投降什么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那算个老几呀？我要投降，我要报效，我也得报效一个贵族，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所以不仅老百姓是踊跃投军，许多士绅都纷纷来投效啊。李渊高兴坏了，只要是名门望族过来投效的，我见人就封官呢。好家伙，没出几天，这李渊呢封的官多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最多的一天，他一口气啊竟然封了1000余人呢。哎呀，可算过了封官瘾了。那李世民呢在旁边跟着自己的父亲封官，李世民有他自己的心眼啊，眼疾手快，看着这些花名单都是张三李四谁来报效了，里面有没有能人，一旦发现这里面果真这个人有本事，就马上说服李渊把这个人派到自己麾下。这就是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啊，他知道七世纪发展靠什么，靠的是人才呀，那必须有人才，没人才行军作战也好，治国安邦也好，根本的无从谈起呀。有了人，一切都好说。所以李世民一直很注重收揽人才。就说那段志玄吧，只因在获益一役作战勇猛，回来之后李世民论功行赏，马上把这个段志玄从一个小小的军头升为统军，报告给父亲李渊，李渊批准了，就安在李世民手下听用。那像这些人都给李世民了吗？那也不一定啊。李世民原有的手下也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调到李建成麾下的，比方说长孙顺德，比方说现在的刘洪基，都到李建成麾下听用去了。李世民就以自己下面的人才空缺为借口，说动父亲增补自己的人员，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个获益亦不保，那隋炀帝杨广构筑的防线那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呀。那下一步该如何行军呢？那么到现在李渊面前有两个选择，这第一种选择向河东郡进攻，您别忘了河东郡那里还有一个屈突通呢，原来这个屈突通据守河东，跟着获益宋老生本打算犄角相依，哎，共同来抵抗李渊。结果呢，那个犄角被人家李渊给掰折了。那么屈突通呢，仍然是据守河东，在这里虎视眈眈。可以说河东郡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那么现在的第一种选择就是发兵全力攻打河东的屈突通，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但是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管他屈突通屈突不通呢，甭管他，咱直接发兵通过潼关杀向长安，这是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选择。那这两种选择摆在面前了，看李渊选哪一种。李渊也为难，马上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 中层以上的军事干部全部召集起来，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是全力攻打河东郡的屈通通呢，还是不管他打潼关直杀本长安呢？大家讨论讨论吧。这问话一落，裴寂先说话了，哎，陛下呀，我认为呀，咱们应该全力攻打河东郡，先把这屈突通给拿下来，这样一来，打下屈突通再攻打长安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咱们不打屈突通，咱不管他，可人家管咱呢。咱如果带兵去打潼关，打完潼关直奔长安，万一长安城一时之间打不下来，这屈突通突然间在后面给咱一刀子，此乃腹背受敌，歹之道也。嚯，这裴寂呀还拽上了，脑袋直晃，手捻虚髯呢。李渊一听，裴寂所言有道理，是啊，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光打长安放下一个雷在后边，那哪行啊？那咱就先打河东郡。对，旁边李建成等人呢也表示支持这种意见，但是李世民和刘文静一听啊，还是坚决反对。李世民说了，父亲呢，不能选择这一条道路啊。哦，为什么呢？二郎，你说说你的理由。父亲，各位，大家别忘了，所谓兵贵神速啊，现在咱们的军队接连取胜，士气正高啊，所以咱们应该先累胜之威，率浩浩荡荡归附之众一气呵成，长安势必举城震撼，望风而降啊。如果现在咱与屈突通在坚城之下相持，只能是耗费时日啊。您想咱们打屈突通，屈突通还会像宋老生那么傻出城吗？他肯定必城不出，跟咱们耗着。这么一来，如果河东郡一时之间攻不下来，只能是耗费时日，反倒是给了长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准备。现在关中一兵群起，再加上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这长安可以说是群雄口中之肉啊！要让他们得时机，先得到长安，那咱们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呀！父亲呐、各位，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虑，若失入关之机，则侍卫可知矣。这李世民呢也拽上了，说屈突通啊，现在就是个守城之贼，根本的不用担心他，咱们呢得赶紧去进攻长安才是啊。对，刘文静啊表示双手赞成，那就该先打长安，赶紧把长安拿下来。拿下长安，他屈突通再能耐他也翻不过天呢，这个时机可不能失啊。裴寂他们的话不能听，裴寂懂什么呀？打仗你懂吗？你在那里胡言乱语，当然这是心里话，嘴上不能那么说，只是表示赞成李世民的主张。哎呀，李渊一看这可为难了，这两派的意见是针锋相对呀，都有道理呀，全力攻打长安确确实实会有背后受敌之患，如果不打长安打屈突通，那就有可能失去了攻占长安的最好时机。哎呀，究竟如何是好？此正是鱼与熊掌皆难舍，能否两者共取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 87.8，更加丰富，更知足，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李渊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动作，结果这么一商讨，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裴寂、李建成主张先攻打河东郡，先把屈突通给打垮喽，这样一来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集中全力再攻长安。但是李世民、刘文静是坚决反对呀，针锋相对。李世民认为现在应该兵贵神速，赶紧的乘胜出击，放下河东郡先不管，而是直取潼关，越过潼关直攻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如果稍微晚点，长安很可能被他人所得，咱就失去这个大好时机了。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道理。李渊呐，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他不能不仔细思量啊。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李渊身上了，都不言语了，都等待最高领导的决策。就见李渊皱着眉头，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半天，思前想后，最后李渊呢把桌子一拍，你们双方的意见都有道理呀，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次啊我偏偏要兼得之。李世民、裴寂、李建成、刘文静都没太明白，瞪着眼睛都看着李渊，不知道这个兼得是什么意思。李渊微微笑啊，兼得呀很简单，就是兵分两路。哦，怎么个兵分两路呢？李渊马上就做出了自己的部署，由李世民担任渭北道行军元帅，率领右军西掠渭北，和李申通、李婉娘会合，从西边包抄长安。你们不是要打长安吗？可以，兵贵神速，你们呢就去打长安，但同时我还要分兵，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干嘛呢？在那里敌御屈突通。你们不是怕这屈突通在背后捅刀子吗？派军去敌御他，我亲自率领中军居中策应，你们哪方面紧张我就往哪开，咱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把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长安形成包围。哎呀，这第一个开口的就是裴寂呀。就见裴寂呀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哎呀，哎，大将军这个策略真是太妙了，太棒了，你看这一下子兼顾双方。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啊，哎，大将军圣明圣明啊，哈哈哈哈。李渊呢被这裴寂拍的手捻虚然，也是洋洋得意。李世民看看身边的刘文静，刘文静瞅瞅李世民，李世民冲刘文静一点头，那意思我父亲所言也是可以的。嗯，刘文静也一点头啊，要是说在前些日子我可能还不同意这个战略，为什么呢？ 咱们没那么多人呢，三万来人在兵分两路，结果呢，两边的力量都薄弱。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拿下霍邑之后，现在我们的兵将已经上升到七万人了，那再次分兵，那力量足够了。对，我看也可以。哎，你看，要么说李渊这个人老奸巨猾呢，那一点不假呀，那确确实实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渊现在要比李世民要高上一筹。大家都同意了，那就赶紧的按既定战略行事吧。李建成、刘文静去左军，带领人马去占领潼关，李世民也赶紧的来到自己的右军，点将整队，按计策行事。那李世民现在的右军已然增加到了三万余人了，帐下集合了柴少、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十几员战将啊。那当时长孙顺德和刘洪基都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了，那李世民营中这大将就欠缺。但是李世民呢，攻下霍邑之后，咱说了，收揽了不少人才，而且提拔了不少人才，像段志玄，那就是因为他在攻取霍邑的时候作战勇猛，被李世民相中了，破格提拔，由一个普通军头一下子提拔成为了先锋官了，让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向渭北出击的准备。刚把这命令下达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元帅帐又来了三个人。李世民一看这三个人呢，那真是喜出望外呀。来的是谁呀？头一位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叫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可了不得呀，长着小伙子也非常精神，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文质彬彬，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傲气。您想想，长孙家

这方面也非常出色呀，是李世民的好朋友。今天到此，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上前一把就把长孙无忌给抱起来了，两个人是又拍肩膀又搂腰啊，特别高兴。长孙无忌也告诉李世民了，大将军已然授予我渭北道行军点签，今后啊，我和大都督又可以朝夕相处了。嘿，李世民高兴的重重的向长孙无忌胸膛上擂了那么一拳，这是男人向男人表示庆贺的一种礼仪吧。那再看长孙无忌后面跟着两个大先生，文质彬彬的，谁呀？那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呐。一个是曾经担任灌氏县令的于志宁，这个于志宁啊，学识渊博，而且善于律令，对法律呀，对法令啊，没人家不知道的。投奔李渊之后，李渊授给他了一个银青光大夫。这银青光大夫啊，其实算是一个荣誉称号吧，一个虚衔，没什么实权，就是听着好听。但是李渊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事，让他参赞军谋，那就算一个参军吧，一个参谋吧。那另外一个先生，此人姓严呢，叫严师古。哎呦，这老严家提起来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严师古他的爷爷叫严之推，这个严之推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就这本书啊，到咱们现在还影响非常大。什么书呢？叫《严氏家训》。其实啊，就是老严家他们自己家的家训，但是由于这个家训写得特别的好，流传出去了。那不仅是老严家的家训了，老王家看了，老王家用它当家训，老李家看了，老李家用它当家训，成了全国人民的家训了，成了世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一直到今天，有些小孩啊还在那读严氏家训呢。这严师古就是严子推他的孙子。您想想，在这家训下训导的人，那能错得了吗？不过这严师古啊有名气，那并非是沾了他爷爷严之推的光，而是严师古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啊，尤其是精通训诂之学呀。这训诂学了不得呀，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上古时期古代的语言，这玩意了不得呀。没有训诂学，咱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古籍看不懂，很多的古字读不上来呀。所以可以说这严师古啊，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呢，这严师古还写了一首漂亮的草隶书，那写的叹为观止啊。投奔李渊之后，李渊呢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一个虚衔，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这敦煌公李世民不是要开文学馆吗？哎，我把这严师古给你，在你那里当教授也好，当讲师也好，总而言之就在那里公干。那这三个人在大军开拔的时候及时赶到，李世民能不高兴吗？吩咐下去大摆酒宴，为三位先生接风洗尘。在酒席宴上，李世民频频向于志宁、严师古敬酒，酒过三巡之后，大家喝得非常高兴，这又都是文人，于志宁、严师古这么一高兴，跟李世民就作起诗、对起赋来了。哎呀，这一下子那比平常打仗啊那文雅多了。那一旁的什么段志玄呐、殷开山呐，这些人呐大眼瞪小眼儿，

心说话拽什么文呢？这说的什么呀？听着怪好听，听不懂。李世民呢，倒是跟他们谈得非常热乎。严师古、于志宁一听啊，呵，没想到敦煌宫文采也如此之棒啊！两个人也是心底相服啊，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两路大军准备完了，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长春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只要把潼关拿下来，在那里把旗一插，把门一关，这屈突突想通过潼关去救援长安，谈何容易呀、啊？那另外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奈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下达命令了，两天之内务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兵贵神速嘛，两路大军辞别李渊，浩浩荡荡各赴前程。那李建成怎么打咱不提，单说李世民。李世民大军离开长春宫之后，就立刻下令把我赶制的100面大白旗挑起来。闹了半天的李世民呢，这两天让前锋段志玄赶制了100面大白旗，每面白旗上都写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白底儿黑字，特别的醒目，让100名军士挑着这100面大白旗一字排开，用这一字雁行阵往前推进。前面是一个100人宽的这么一个前头部队，慌慌慌举着大白旗一路西行啊。而且李世民吩咐了，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什么红旗、蓝旗、绿旗、花旗都不要，全部改成一溜白旗，挑着白旗，穿着白衣服，浩浩荡荡往西开进。您想想，这些人全是一色白，在这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间行走，哎呦，那能不扎眼吗？往前这么一开进呢，把老夫子这严师古给吓坏了，赶紧的催马来到李世民近前。敦煌国不不大都督大元帅，李世民差点没乐了。这一会儿功夫仨支撑，严先生怎么了？你看，所谓兵者诡道也呀、啊，咱这白盔白袍挑白旗太扎眼了，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你离多远，人家都知道你大军要攻打长安了，人家早做准备，这还了得呀？李世民笑了，严先生啊，您多虑了，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拿下霍邑城之后，隋军呢是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得人心的。既然得人心，那么就不如利用这种人心呢、啊。现在我让段志玄在前面大造声势，目的正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哦，严师古点点头啊，你可别说，或许还真如同大元帅所说这样呢。李世民乐了，你就听好吧，看着吧。果然呢，这段志玄挑着大白旗往前冲，旗到之处势如破竹啊，沿途各县镇基本上没有抵抗的。听说远处来了一波白盔白甲挑白旗的军队，派人一打听，有人说了，看见了，很明显大白旗上挑着太原大将军唐公渊，哦，是李渊的部队，是，那抵抗什么呢？投降吧。

这隋朝的县镇是纷纷投降，还有很多人是纷纷投军的。这一投军呢，这专门的李世民派了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派他们俩带领后续人马，专门收容这个投军者。这一时之间呢，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成了收容队大队长了。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面。现在这个人员增长率太高了，每天恨不能达到200%。这锣鼓帐篷、军需用度，这玩意儿啊，就显得跟不上了。这必须解决呀！这两天之后，等到队伍到达富平县的时候，这兵员增加多少？增加了1倍。达到70000多人了，这了得吗？李世民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嗨，难怪刘文静当年在狱中告诉我，只要我父亲一起一举，立刻可得10万之众。看来刘文静啊，独具慧光啊，是个人才。这李世民对刘文静更加钦佩了。简短接说，李世民的右路大军按照时间准时到达了富平县。等安好营寨之后，这太阳已经落山了。吃过晚饭，李世民呢就约上柴少、于志宁和严世古一起出外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这营帐干嘛呀？散散心吧。到外面一看，这夜幕已经升起了，满天星斗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污染，晚上特别透亮。几个人

0: 太美了，让人看了之后心绪大开呀。李世民看着夜色，又往西南方向望了望，微微一点头，因为再往西南50里地，那就是李世民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那对李世民来说，三原县呢，是唾手可得呀。想到这里，李世民扭过身来，看了看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啊，此长兄，你看，看着眼前既然山景，再想想身后连营灯火，让我不由得在心里头附上了一首诗。现在我给三位隐逸也，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啊。哎呦，于志宁、严师古一听元帅要赋诗啊，好啊好啊，我们是洗耳恭听啊。就见李世民微微的顿了一下，慢慢的把自己这首诗给吟诵出来了。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留迎四代，海气百重楼，烟松千丈盖，紫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嗯，好，李世民这诗音刚落，柴少柴四昌是鼓掌称赞呢、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没想到啊，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啊，两位先生，你们说呢？是啊是啊，严师古、于志宁也连声称赞呀。李世民说呀，这叫近朱者赤，我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呀，所以还请先生们能够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呀。哎呀，于志宁一听要说人才，前面三原县就有一位，此正是若想安山定河计，须得架海紫金梁。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Thank you.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霍英暗中悄悄地把匕首指向了甘凤池，不料甘凤池看也不看一眼，趁那匕首将到未到之时，急速抬手，食指中指一夹，匕首已经颤颤巍巍地夹在手中。甘凤池冷笑一声，把玩着那柄匕首，少许时间便见那匕首被火煅烧了一样变得殷红。凭这点小伎俩想弄倒我甘某人吗？他团了团已经被捏得核桃大小攥在手里那铁枝子，冒着青烟一滴滴坠落在潮湿的地上，发出嗤嗤的响声。甘凤池直到匕首在手中融化完，掏出手把开了开手，方轻松地笑道：李大人，你们不要惊讶，我这点子手段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石头城八义兄弟，我这点子本事只能排到第六，我只想告诉你，不要和我动干戈，我们玉帛相见，让我见一见汪景琦，我抬脚就走人。楼前这一幕情景，早已有人禀报了院后的允祥和范十一，他们赶出来看时，正是霍英执匕首时。范十一原本要叫人拿甘凤池，但见他如此本领，李卫又近在身边，存了投鼠忌器的心，口张了几张又咽了下去。允祥在旁也是眉头紧蹙，许久才说：足下如此身手，出来为朝廷效力不好吗？为什么要和匪贼勾连呢？甘凤池回头看了看允祥，哼了一声：哼，尽忠尽义都是大道所在，我并不和朝廷作对，王景琦是我的朋友，我想见见也算不得犯王法。李卫脸色倏然一变，大喝了一声：哪有功夫和你磨牙，给我拿下！扎！霍英等十几个哥斯哈答应一声，立刻从桌后扑了上来。甘凤池的五个徒弟嗖的从个人腰间抽出一条软鞭，站定了方位，护住甘凤池。瞬时间满屋都是黑雾一样的鞭影，霍英见攻不进去，举起一张桌子猛力砸了进去，指那鞭子舞得密不透风，噼里啪啦几声碎响，方桌未到甘凤池身边就已经被鞭力切成无数碎木块，纷纷落地。甘凤池黑然一笑，对李卫说：大人，这是你逼我，你没有假道士的妖术，大约难逃我的手啊，对不起，只好请你留下做人质，请出汪先生，我们说几句话，我自然撂开手，所有得罪处回江南后我负荆请罪。说着伸手便去抓李卫，忽然他觉得一个人用手轻轻拦住了，虽然力道不强，但运足了力气也摆脱不掉这只手，定睛看时，竟是那个老婆子抓住了自己的手臂。甘凤池大吃一惊，向后退了一步，惊讶地打量着这位讨吃乞丐似的老婆婆，颤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他妈。
1: 老婆子两眼昏花，颤巍巍的生气，指着平倒在春凳上的儿子说道：
2: 我儿子病成这样，得指望这个太医给看脉行方，你把他弄走了，我的儿怎么办？再者说了，这个李大人也是我的恩人，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呐。
1: 甘凤池上下审视着这个老太婆，穿一身靛青粗布衫，滚着一道兰花袖边，青灰布裤，脚下一双小脚缠青裹腿，也就三寸许长，虽说不上褴褛，上下都是泥浆，毫不出眼的一个乡间老婆婆。
2: 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老女人竟有如许大的履历，稍一拽自己的手就伸不出去。
1: 甘凤池方凝思间，老婆子又说：
2: 瞧我这薄面

0: 干凤池也会以众欺寡，好样的！老婆子冷笑了一声，伶伶丁丁挪动了一下小脚，毫不出奇的步伐，五条鞭子竟一齐落空。待第二鞭扬起，他突然纵身跃起，足有一人来高，就空中从容的打了个转身，双手一滑，五条鞭子竟被他捉到四条，轻轻落地，将手一抖一松，四个徒弟鞭子一齐脱手了，噔噔噔的后退几步，才站定了马桩。老婆子冷笑着，将四根鞭子总起来，用手提了着，那鞭子如细绒败絮，纷纷断开落下。老婆子不屑的一闪，
1: 哼，还敢无礼吗？
0: 此刻前头亭里的老板火箭，后边的允祥、范时义、霍英，还有十几个军校都看得五神迷乱，如对梦寐。饶李卫见多识广，也呆坐在椅上，瞠目不语。丹凤直面如死灰，他一

0: 直怔怔地观察着老太婆的身手，除了那一纵，动作都毫无出奇之处。怎么会两个回合就打败自己师徒六人呢？眼见再打，只有更取羞辱。甘凤池摆手命徒弟们住手，平耐了一下自己的心火，抱拳一躬：“唉，领教，我甘凤池认栽了，请教老太太尊姓大名，我再练三年一定登门求教。”老婆子俯身看了看小伙子，见小伙子已经睁开眼，放心的转过身对甘凤池说：“
1: 这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我是端木子玉家的。”
0: 端木世家。甘凤池身上一颤，武林宗世传，南黄浦北端木，耳闻已久，却从来不在江湖中走动，也不曾遇到过。想不到偶然间在这个山野小店里竟撞到一处，想着不禁改容笑道：“哦，原来是端木夫人，方才的话失敬的很了，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汪景琦是家父结义兄弟，这义气上他如今身陷囹圄，想邀见一面，赠点盘缠。我也知道李大人是关中豪杰，必定不介意凤池鲁莽。”老婆子笑道：“
1: 哈哈，哎呀，甘大侠我也久仰了，古道热肠令人亲敬，不过我可不敢当夫人两个字，我只是端木家一个奶妈妈，因为长得黑都叫我黑嬷嬷。我在端木家服侍主子30年，放出来和老头子开了个镖局，这是我家少公子，因为一点小事和老爷闹别扭，私自出门，途中没有盘缠，又动病了，被恶狗咬了一口。他吃我的奶子长大，就奔了我。我这是护送少公子回山东去的，路上他犯病犯得这样，亏得这位李大人救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黑嬷嬷怎么见我的主母老爷呢？”说着连连给李卫蹲伏：“我知道您老是贵人，好歹救下我家公子，您用得着我时，水里火里只一句话，黑嬷嬷报答您的恩。”
0: 李卫听着他们的话，左右权衡，已是得了主意，恬然一笑：“
1: 哈哈哈，哎呀，这不算什么，我是讨过7年饭的人，如今做了官，还长着个讨饭人的心。甘大侠，叫花子不打诳语，汪景琦真的不在我这里，就是在这里，他是魏审的金犯，别说是见外人，就是我也不能随便和他说话。像你这样是在江南称雄惯了，这京师玉辇之下不同石头城啊。我将来还要回南京，有许多倚重你处，我们不要为这事儿生分了，留作将来见面办事地步成吗？”
0: 说罢一一到地。范时义见李卫对甘凤池如此谦逊诚挚，礼敬有加，又见允祥含笑一语不发站在身边，心中暗自诧异，刚要说话，允祥悄悄地拽了一下他的衣袖，也没言语。甘凤池起初以为李卫挖苦自己，脸涨得通红，听到后来方知李卫一片心的要接纳自己，蔚然一叹：“
2: 哎，甘某纵横江南20年，今日一会方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往后端木家人与我门徒只需通报一声，自该退避三舍。李大人义气，甘某也不敢忘，再会了。”
0: 他抱拳一躬， 曾静和他的徒弟们随后脚步砸踏出片，消失在黑暗之中。甘凤池一群人离店而去，李卫一颗悬得老高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命人将端木公子抬到后院自己住的套房外间，褪下他的裤子，仔细查看伤情。只见大腿肘弯处两排牙印深入肌里，核桃大一块肉连衣粘在伤处，一条腿肿得水明发亮，靠伤口马掌大一块凸起，都是污渍烂青，血渍模糊。看那端木公子时，已醒得双眸圆睁，只咬牙忍着痛苦，似乎还不能畅快说话。李卫命人烧了一大盆青盐皂荚水，让黑嬷嬷用生白布蘸着，轻轻给端木清洗着伤处，自己在伤口周匝不停地擦抹着薄荷油，一边抹一边问：“端木公子，怎么称呼啊？你家世世代代武林领袖，一条狗怎么伤得了你呢？”“不妨事，这个症候虽险，救治的还算及时，再不至于伤了你的性命去的。”黑嬷嬷一边轻轻为他抹擦，噙着泪说：“这是我家三少爷，叫梁雍，世上没有哪条野狗能伤得了他，他犯了家法，不和喜欢上了刘训举老爷的女儿，老爷就放疯狗咬他，他逃的这条命，真是神佛保佑啊。”李卫睁大了眼睛，世上有这么狠心的父亲？儿子喜欢上别人家的姑娘就行这样的家法？黑嬷嬷帮着李卫为端木梁雍包扎了伤腿，叹了一口气，坐在墙边的木屋子上，缓着生气说道：“我们家老爷什么都好，恤老怜贫，从不作践下人，就是义宗认死理儿。自永乐年间靖难兵起，端木家被永乐爷满门抄斩，只逃出一个太祖宫，对皇天发下重誓，子孙里头有和官宦人家联姻的，定杀不饶。300多年里头传了11代，隐居在山东即墨，只是放佃作生产，暗地教读子孙学文学武，儿孙们谨遵着祖训，没有一个敢和官府世宦人家联姻的。”李卫笑了：“哈哈，这家规真定得格外，天下人都像你们端木家，那我的女儿嫁给谁呢？”黑嬷嬷拍手打掌叹道：“
1: 哎呀，可不是的嘛，我在端木家几十年，远的不说，梁雍的叔爷就是盂兰会上和一个晋香女子好上，那边是寻言道家，曾祖生生把他叔爷关押了3年呢，直到寻言道一家子回原籍卸任才放出来。他叔爷一气之下就出家当了和尚，哎，可也作怪，听祖上传下来的话，几个犯了家法私自在外和人相好的，不是爹娘就是伯叔，总有人病死，这条祖训也真成了端木家的家祭了。一听官家到府上拜望，除了家主，家里少爷姑娘都躲起来不敢见面呐。”李卫又笑了：“ 真有意思，梁雍又怎么敢犯这条祖训呢？二人正一地一语攀话，躺在身旁的一直沉睡不醒的端木梁雍轻轻一动，口中喃喃地说：“
2: 没影，没影。”
1: 他突然睁开了眼，灯下看去，目光已经变得很柔和，不像李卫刚见他时那样又白又亮的刺人了。梁雍怔怔的看着黑嬷嬷，又看了看李卫，问道：“
2: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李卫笑道：“哈哈哈，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如今在阳世，这是劫数啊。你端木家法不和宦家交往，偏偏你就爱上了梅英。要是我救下了你，你的嬷嬷救下了我，我可是个不小的官呢，这是一笔算不清的账啊。”黑嬷嬷小心的替梁雍掩了掩被角，噙着泪花笑道：“哎呀，小祖宗，你要吓死老婆子，亏得这位李大人心好，也懂医道，不然你可怎么了啊？”一头说便拭泪。李卫俯身摸了摸端木梁雍的额头：“穷人分善恶，官人也有三六九等啊，你们怎么就这么个混账家法呢？你爱的梅英是谁家的闺女啊？你的事我包揽了。”端木梁雍在枕头上轻轻的摇头，苦笑着说：“
3: 这是我家300年的规矩了，谁也动不了，请教大人台府不知该怎样称呼
1: 啊。我叫李卫，是江南巡抚，虽是官面上的，江湖上有名叫花子李，人家帮我查族谱，也是永乐靖难败落下来的，还送了我个字叫右介。你这么年轻，叫我个右介叔吧，啊，不算玷污你端木世家吧。说说吧，你和哪家官宦女儿好上了？你爹和谁相好啊？这个罚我是做定了。”端木梁雍此刻神清气定，灯下显得十分安详，接过黑嬷嬷递过来的水呷了一口，舒缓地说道：“
3: 是即墨县陆陇齐大令的女儿，叫梅英。今年4月初8遇佛节，他去大悲寺进香，被几个恶少纠缠住了。我奉了爹的命去即墨运瓷器，撞上了这事儿，就出手救了他。我和梅英当时连句话也没说，送他回家我才知道是陆家小姐。这件事本来已经了结了，也是缘法凑巧。5月端阳，爹叫我去四眼泉取水，恰又碰到梅英和她妹妹去采桑，顶头见面，不得不说几句话。回去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梅英的影子一直在我眼前晃。家里人慢慢看出来我心神恍惚，询问小厮才知道这个过节，爹就禁止我出门。”
4: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0: 察民生百业，报道最新动态，传播政府信息，反映民众声音。
1: 让调频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陪您度过
0: 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里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6集。
6: 林问没有告诉易君言，其实他并没有进入保管库。陈千里昨晚对他说过，从现在开始，就算是小组成员之间，也不能横向透露任务内容和行动细节。
7: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总是有可能会遇到风浪触礁，所以船舱之间要相互隔离，这样即便一个地方漏了，也不会沉船。早上坐在咖啡馆，隔着窗户见你下车进银行，这些天你真有点憔悴，瘦了。
6: 易君言伸手去碰林问的脸颊，林问把他的手推开了。林问意识到自己这一推多半会让老易心里有些难过，要是一两个月前，他可能就不这么做了，哪怕心里会觉得不舒服。在某些时刻，他偶尔甚至会被老易对他说的话、为他做的事情感动。对于他，易君言不仅仅是上级，也不仅仅是一位斗争经验丰富的战友， 在他最迷惘最困难的时候，易君年来到了他的面前。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隆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隆冬在危急情况

0: 情况下紧急撤离，他自己则被敌人抓去了，关了几个月，才由济南会律师把他保了出来。可是他回到家，只看到隆冬离开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的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阳台上，这说明隆冬回来过，他当然会回来。隆冬在信中说一定会回来找他，可是组织系统被敌人破坏，再也没有隆冬的消息。他孤零零等了近三年，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隆冬在广州起义后牺牲了。起初是不信，后来他渐渐相信了。那段时间他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党组织，他去左翼书店听讲座，去俄语补习班，可是党早就转入了地下，从那些公开活动中不可能找到组织。就在他快要绝望时，易君年出现在他面前。
1: 初次见到易君年是在一家书店里，他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当时他刚拿起春潮书局新出版的小说，他知道这部小说几天前他在杂志上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他的介绍，二月，他记得这个书名，书里有一位寡妇，丈夫在战斗中牺牲了，寡妇带着两个孩子，书不太厚，只要八角小羊。他把书拿进，仔细看封面，木刻图案简简单单，但他没看懂画的是什么。有人在边上说，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就这样，他认识了易君年。他坚持要请他到隔壁喝咖啡，不知为什么他答应。后来他才了解，老易特别擅长说服别人。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从小说谈到木刻，从青年的彷徨谈到阶级的对立，就是没有告诉他他是组织上派来联络他的人。他后来认为他是在考察他。革命是大浪淘沙，大革命失败后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几个月后他才发现自己又重新找到了组织，是老易把他带回了家。他知道易君年对他的关切超出了同志间的友谊，有些时候这些关切会打动他，如果他们不是特别明确。可一旦老易说出某些话，做出某些动作，把他的想法清清楚楚摆在自己面前，他就隐隐觉得有些别扭，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果然临时带来了隆冬还活着的消息，就像先前听说隆冬牺牲的消息，新消息在他这里引起的反应同样是迟缓的。先是不信，后来才慢慢相信了。可一旦相信以后，他似乎就变了一个人，想法完全不同了。比如刚刚易君年说从咖啡馆透过窗户看见他下车进银行，要放在以前他的内心可能会稍微柔软一下，现在他却会想，你怎么可能看到呢？下车以后我可是背朝着咖啡馆，根本没有回头，直接进了银行，而且我身后还有一辆车呢。临时带来的消息似乎让他的头脑变得更加冷静清醒了。
0: 陈千里打开里屋的门，见外面只有易君年和林问，就问
1: 李汉呢，说是去煤堆巡查一圈，他说平时煤站夜里不见人影，今天这些人进进出出，他不放心，要去看看。
0: 陈千里点点头，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进里屋。
1: 现在的情况是，临时同志没法去香港和广州，
0: 陈千里。

0: 开门见山。
1: 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这一段由我们负责，在上海接应，送上船，船上三天，然后到香港、广州，负责与当地交通站联系，确保接头安全。
0: 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林问立刻说。陈千里看了看易君言，
1: 临时同志原本打算让梁世超带他跑一趟，他是广东人，地方熟悉，也能说广东话。
0: 我可以和梁世超同志一起去，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易君言坐在边上一直都没有说话，直到这时候他才打定主意。
1: 让我和林问一起去吧，我们彼此熟悉，比梁世超同志更适合。我也在广州工作过几年，会说广东话。
0: 雪停了，赵家浜对岸爆竹声渐渐响起，先是零星的声响，随后鞭炮声连成了一片，有人开始点燃花炮、九龙弹、流星炮，在河面上空如花绽放。租界巡捕房严禁燃放这些花炮，可现在是过年呢，谁理他们呢？几个人站到门外，仰头看着对岸的天空。
1: 广州城东大沙头车站前一条马路又短又宽，几乎可以算是个广场，却塞满了大大小小各种汽车，剩下那点空隙也被黄包车统统填上。林问和易君年刚一出站就被车夫围上，两个人从香港过来，扮成药材商人和太太。广州是省城，在火车站做生意的黄包车夫都会说几句官话，争着问两位客人要去哪里。易君年却用一口地道的广东话回答，太平南路西濠口，我们要去南华楼。在香港用电报预订旅馆时，易君年告诉林问，南华楼新亚旅社，他在那里第一次真正学习了革命的道理。省港大罢工开始后，中共在南华楼四层开办了劳动学院，邓中夏同志在那里讲过课，他还在那里见到过邵山同志。他们是从香港过来的药材商人，并没有大小香笼带了一大堆，但易君年仍然要了两辆黄包车。陈济棠治月风起一时守旧，男女同车容易引起注意。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上了东铁桥，只见东濠永岸边艇船上堆满木柴，岸上的柴堆也是一眼望不到头。又回到广州了，他想，过了铁桥便是长堤，沿珠江戏院酒家林立。易君年叫车夫放慢脚步，两车并驱，好让他给林问指点此地风光。乍回广州，他似乎有些兴奋，跟上海一样，这里先施公司的天台上也有游乐场。他正说得兴起，忽然沉默下来。林问心想，也许他是想起了什么往昔的情景。黄包车不紧不慢，沿着珠江一路行去，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南华楼。又过了一阵，两人从旅馆的骑楼下出来，转进西堤，穿过一道牌楼往前走了一段。易君年左手遥指珠江边上，对林问说，那是沙面，广州的帝国主义领事馆都在那里。民国十四年大罢工，他们把机关枪架在对面扫射，死了多少人？看看现在的广州，好像我忘记了那一幕。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24集，
4: 次团先敌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在构筑阻击阵地的时候，红三军团第六师先头部队赶到了。界首在军事部署上归红三军团防守，因此双方交接了阵地。次团还没离开，第二师师长陈光的又一个紧急命令到了。看完命令，杨成武脸色立刻阴沉起来，他悄声对耿彪说：“团长，问题严重了。”就在四团向界首奔袭的同时，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奉命向右翼的泉州急促前进。然而当五团接近泉州的时候，发现泉州已被湘军刘建煦部抢先占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泉州不在中央红军掌控之下，中革军委西渡湘江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整个军委纵队就有可能被封堵在湘江东岸。军团长林彪顿时紧张起来，他在地图上急忙寻找着可能构成阻击线的新地点。最后林彪在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绝山、角山铺、鲁班桥一带画出了一条线。师长陈光给四团的命令是立即把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连夜赶回与主力会合。四团没有时间吃晚饭了，官兵们一边砍着干粮，一边顺着公路往回跑。从左翼的界首跑到右翼的角山铺，距离约为30公里。这30公里将是近10万人的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唯一通道，因为十分狭窄，所以万分危险。四团在横穿这条通道的时候，看见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在陆续抢占各个要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夜晚。右翼红一军团主力已经全部到达湘江渡河地点，左翼红三军团的前锋第四师

界首以南的光华铺。红八、红九军团由于在西进路上受到国民党军的疯狂阻击，已改道向这个方向靠拢。在界首到角山铺的这条狭窄的通道间，联络的军号声、战马的嘶鸣声、嘈杂的喊人声充斥在茫茫黑夜之中。没有敌人的影子，无论是湘军、桂军还是中央军，至少这时候在30公里的渡江范围内没有敌情。湘江正值枯水期，有些地段的江面甚至可以涉水而过。奔跑中的四团官兵盼着军委纵队能够立即到达并迅速渡江，但是红军官兵并不知道此时那支庞大的队伍走到了哪里。天蒙蒙亮的时候，奔跑了一夜的四团到达绝山。师长陈光命令四团立刻修筑阻击阵地，不少官兵修着修着就睡着了，嘴角上还粘着炒米。这是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翻越庞都岭进入广西境内，到达了一个名叫文市的小城镇，这里距离预定的湘江渡口还有70公里。到达文市的军委纵队在仓促安排了宿营地后，军事决策中心立即开会研究目前的敌情。敌情比想象的严重。27日，在中央红军的右翼，湘军的4个师已经到达泉州，中央军薛岳的4个师也到达泉州以北的黄沙河一带。在中央红军的身后，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湘军李云杰部共6个师正以拉网的阵型扑上来，敌人距离文市也就1-2天的路程了。更为严重的是，南面的桂军重新将主力部队调了上来，其前锋已与刚刚到达界首的红三军团遭遇。敌人从南、北、东三面围来，而西面就是湘江。自11月22日桂军南撤形成的走廊存在了5天，现在这条走廊已经从中央红军的面前消失了。桂军重新北上封堵中央红军，既是迫于压力，也是出自本能。桂军向泉州界首以南的攻城移动，引起何健和薛岳的极大愤慨。何健以激烈措辞致电蒋介石，暗示桂军有通共的嫌疑。何健还含蓄地表明，桂军此举如导致的严重后果，自己将不负任何责任。虽然李宗仁和白崇禧可以忽略蒋介石对桂军南移的责备，但是他们也明白，与对追剿负有战场责任的何健和薛岳结下怨恨，对于巩固广西的地盘并不利。更何况一旦中央红军真的与贺龙、萧克会合成了气候，共产党红军也将是广西的一个巨大威胁。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桂军11月26日开始重新北进，并派出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迫近中央红军，企图在与红军的决战中捞取政治和军事上的资本。此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已经预感到，即将爆发在湘江边的决战很可能是与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战。

0: 我的站位在歼一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枣山发射阵地，
3: 交出大山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佛子重器，我们直逼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3: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望洋兴叹这个成语出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到自身渺小的词语，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它更是一幅生动的精神画卷，描绘了一个人如何从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小我，一步步走向见识广博、心灵开放的大我。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庄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所精心设计的一堂精神启蒙课。故事一开始，我们遇到的是黄河的河神，他的名字叫河伯。请大家想象一下，夏末秋初，黄河的水量大增，千百条水流注入黄河，浩浩荡荡。隔河遥望对岸，偶见牲畜点点如蚂蚁，根本分不清是牛还是马了。河伯为自己的壮美沾沾自喜，以为天下的水都不能够和黄河相比美。面对这样一片浩瀚汹涌的水势，河伯的内心充满了怎样的情绪呢？是得意，是自豪，他欣然自喜，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他觉得普天之下所有壮美的景色全部都汇聚在自己这里了，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壮观的存在。这像不像我们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比如，当你通过努力，在一个小圈子里取得了第一名，当你掌握了一些知识，便开始觉得自己的见解独一无二，当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就，就以为天下之大不过如此。河伯此刻就沉浸在快乐和满足之中，他就是一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只不过他的井是那条奔腾的黄河。于是河伯志得意满地顺着水流向东而行，终于来到了北海。河伯见到了大海，被大海的波涛翻滚、水天无际震撼了。他向东望去，眼前一片无边无际、浩瀚苍茫的汪洋。这片大海大到什么程度呢？庄子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不见水端，你根本看不到水的尽头在哪里。就在这一刻，河伯此前所有的得意、所有的自满，都被眼前这幅前所未有的宏大图景瞬间击得粉碎。他恍然醒悟，他之前的世界观、他的天下观是多么的狭隘和可笑。请注意河伯接下来的动作和神态，非常传神。他使玄其面目，就是转过他的脸，这个动作很有象征意义。他不再是面向那片他自以为傲的黄河，而是转过头来直面那个让他感到自身渺小的北海。 他望洋向若而叹，这个若就是海神的名字，叫北海若。河伯仰望着这片浩瀚的海洋，对着海神发出了一声深深的叹息。这叹息是关键中的关键，它不是抱怨，不是沮丧，更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恍然大悟的叹息，是意识到自身局限后的清醒，是打开新世界大门时不由自主发出的惊叹，也是新的智慧即将诞生的前奏。河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常闻少仲尼之文而轻伯夷之义者，是无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无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无常见效于大方之家。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河伯说，俗话讲，听说了很多道理，就觉得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了，说的就是我这种人呢。而且我曾经听说过，有人以为孔子的见闻学

识不算广阔，伯夷的异性不算高尚。起初我还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亲眼看到了您的无边无际，难以穷尽，我才明白，如果我没能来到您的门前，那真的是危险了，我将永远被那些得道的大方之家所嘲笑。何伯的这声叹息包含了三个层次的觉醒。第一，是对过去那个自大的我的彻底否定与反思。第二，是承认了自身的有限性的之后，对外部世界无限性的认知。第三，是产生了对于更广阔的智慧，也就是大方之家的敬畏和向往之心。所以望洋兴叹在庄子这里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不是让我们停留在感叹自身的渺小，而是唤醒我们，让我们开始走出自我的牢笼。故事到这里已经很精彩了，很有冲击力，但是也才进行了一半。更精彩的是海神北海若对河伯的回应。北海若没有因为河伯的渺小而轻视他，反而向他系统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宇宙之大。他说，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说的是啊，我虽然呢这么大，但是我从来不曾因此而自满。为什么呢？吾在天地之间有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说我在天地之间，也就好像啊一颗小石头，一棵小树苗在巨大的山岳面前一样渺小。紧接着北海若展开了一系列气势磅礴的追问，即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算一下四海在天地之间，不就像蚂蚁洞在巨大的沼泽里吗？即中国之在海内，不似提米之在大仓乎？计算一下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在巨大的粮仓里吗？这一连串的比喻层层递进，将我们的视野从黄河拉到北海，再拉到四海，最后置身于无穷的天地宇宙之中。在这种视角之下，我们平日所争夺的、所执着的、所自以为巨大无比的东西，其意义都被彻底的相对化了。这就是庄子教给我们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以道观之，就是站在道的宇宙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一切。那么庄子的这个古老的故事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河伯，我们都有自己的黄河，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我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我们沉浸其中的社交圈子，我们积累的财富和名声。待在这些黄河里，我们很容易感到安全、舒适，甚至是自满，认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我们尚未见识的北海，它可能是一门你完全陌生的学科，一种你从未体验过的文化，一个比你优秀得多却比你更谦逊的人，或者是一件颠覆你所有认知的新生事物。当你遇到它时，你会作何反应呢？是固执地背过身去，拒绝承认捍卫自己黄河的尊严，还是像河伯一样勇敢地悬其面目，去直面那浩瀚，然后发自内心地发出一声赞叹？它让我们卸下自我的包袱，打破认知的牢笼，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迷梦中醒来，从而能够以更谦卑、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复杂而广阔的世界。

0: 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孩子视力，您得给孩子吃这些水果蔬菜。
3: 我会把水果和蔬菜的名字呢告诉大家，也会请李瑞瑞医师呢帮大家来点评一下啊。水果呢有蓝莓，有圣女果，有猕猴桃，有苹果，橘子，香蕉呢都是不错的。那蔬菜里边呢有菠菜，有番茄，还有胡萝卜，它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和叶黄素含量呢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可以给孩子吃一些。李医生，您看这些刚才推荐的蔬菜和水果可以吗？
4: 我觉得就是首先蓝莓肯定包括就是葡萄这种的花青素是非常丰富的，其实是可以适当给孩子来食用的。尤其是蓝莓，就是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对。
3: 好的，那蔬菜我们也刚才也推荐了菠菜、番茄、胡萝卜。
4: 反正就是我临床上吧，我遇见过一个老年人，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大家。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是一个黄斑病变的患者，然后听了就是这些健康的节目，说吃胡萝卜真的挺好的，因为胡萝卜里面有胡萝卜素对眼睛好，然后他就开始疯狂的吃胡萝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查房，我们主任说，哎，这个患者怎么感觉黄了，就是它有那种微微的泛黄，所以就是说胡萝卜是很好的，但是大家不要去恨病，就是适当饮食，去适当，不要说这些对我孩子好，或者这些对我身体好，那我们就疯狂的去吃这些东西，其实不然，就是每天的饮食膳食是均衡的，就非常非常的健康，其中可以多一点这些东西。
3: 对，你看看李瑞医师呢是来自于著名的护国寺中医院，这是中医特色非常鲜明的医院。以往的人们总是在说中医对吃特别讲究，确实讲究，其实不管是中医还西医都讲究那个膳食的平衡。我们刚才所说这些东西确实是好，
4: 对，
3: 你每天可以摄入，但那个不要超量，就蓝莓它虽然也贵，
4: 对
3: 吧，也好，但你不能每天一盒一盒的吃，
4: 对，
3: 就它那个糖可能在保护你眼睛的同时，那个糖对你身体的损害也特别多。
4: 对，其实果糖这种东西肯定要比就是其他的糖，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其他的摄入的甜品要好的很多，但是还是尽可能营养均实一些，就不要太偏科。
3: 对，胡萝卜、绿色的蔬菜，包括其他的一些水果都要吃，就爱吃的我可以适当的多吃那么一两口，但不爱吃的不能一口不吃。
4: 对，
3: 对吧？这是有关于给孩子吃的一些东西。那经常面对电脑和手机的成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的庞大。
4: 对，
3: 就我们日常在膳食均衡的基础上，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就是成年人面对膳食的基础上，其实跟孩子也差不多，因为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大人现在就是属于，我觉得是一个在饮食上是一个属于过分自由的年代，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这种不控制性太强了，尤其咱们

0: 咱们现在北京的人满街满地都是川菜馆子，就大家非常的嗜辣。之前我有个患者，我跟他说他有结膜炎了，急性的结膜炎是非常就是不适合再吃一些辛辣刺激的东西。我跟他说你辛辣刺激的东西不能吃，牛羊肉尽量也不能吃。他说啊，他说那我能吃不带辣椒的羊肉串吗？他认为只是辛辣不能吃，其实这些就是他也会去挑剔一些，就是他想吃的永远是他想要满足自己口腹欲的。这样我们应该从源头抓起，就是正常吃饭，尽量自己做饭，尽量饮食均衡，少点外卖。
1: 对，这个油盐糖，就是你想为什么很多东西咱们吃的好吃呢？因为它口重，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回想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重口味的东西想吃，就觉得自己年轻。其实现在这些疾病所引发的年龄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
0: 对对对，
1: 好好的去吃饭什么的特别重要。
0: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糖尿病，包括其实高血脂、高血压，这些都对眼部疾病是就是对眼睛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包括高血压的眼底的疾病，包括高血脂的、老智的这些其他的问题，所以都是吃出来的。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些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 今天请听跨越时空的接力，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寻访中央红军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福建长汀，重温光辉历程，感悟伟大精神，汲取前行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2: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新闻聚焦，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12: 环球军情，伊朗副外长表示，任何船只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11: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士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跨越千山万水，冲破重重险阻，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

0: 神丰碑，历史照亮征程，初心砥砺前行。从今天起，国防时空推出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多路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代表一起重访长征遗址，踏寻红色足迹，深入长征沿线军营和火热的练兵一线，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追溯光辉军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军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兴军伟大实践。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福建龙岩长汀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松毛岭阻击战就在这里打响。当时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堵，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近日，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部队官兵代表一同踏访这片红色热土，在回望烽火岁月、见证强军新貌中感悟血脉传承、追寻不变的初心。请听录音报道《跨越时空的接力》，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特约记者刘华勋、曾庆旺、郭小群。
1: 还要再往前走多久啊？
2: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半山腰了。
1: 哦，行，这个山路盘旋着上来。
2: 以前红军战士们他们走的是正道，就是从
3: 初秋的清晨，记者跟随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传人和武警长汀中队官兵代表，乘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向山上行进，奔赴松毛岭战役旧址。登上松毛岭主峰后，放眼四望，山林草木繁茂，浓荫蔽日，当年红军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在密林间若隐若现。长汀县中富村讲解员谢小芬介绍说，
2: 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90多年前的这些战壕。那现在这边深的还有将近1米，矮的还有60-70公分。这边还有一个明堡，我们走过来。它这个呢，就是用砖块和泥土，还有这个松树的树木剪当做的这样一个堡垒。它最主要
3: 松毛岭横亘在福建长汀和连城之间，绵延40多公里，峰峦险峻，名胜路隘，是当年中央苏区东线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秋天，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调集重兵压境，大举进犯松毛岭。9月23号，恰逢中秋佳节，天刚蒙蒙亮，敌军的数万发炮弹就呼啸而来。讲起90多年前的松毛岭保卫战，中共长汀县委党史方志研究室原主任王英语气沉重。
4: 松毛岭一旦失守，红军将无险可守，国民党将直逼长汀、瑞金，松毛岭成为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防线。
3: 为了守住中央苏区的东大门，红九军团和红24师的官兵们依托简易工事顽强阻击，与敌军血战7个昼夜，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争取到宝贵时间。与记者同行的段思平来自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他所在连队的前身正是当年参战的红九军团部队，如今站在这片先辈用生命和鲜血守护的土地，回望烽火往事，段思平的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5: 面对敌军飞机大炮，哪怕弹尽粮绝，哪怕刺刀卷刃，都会牢牢定在阵地上。先辈们用红色信仰弥补了装备差距，用鲜活生命守护住了革命火种。作为红军连队残忍，我感到身上责任重大。
3: 段思平告诉记者，此刻他的战友们正在千里之外进行野外驻训。90载岁月更迭，90载风雨兼程，红军先辈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始终在连队薪火相传。近年来，随着部队转型建设持续推进，他所在的连队已经迈入无人作战领域。为了提升战斗力水平，他和战友们迎难而上，潜心钻研，着力推动无人装备深度融入作战体系。转隶移防以来，他所在的排荣立集体2等功1次，集体3等功4次，连队还获评陆军星火燎原育人基地等荣誉。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段思平：
5: 我们连队将长征精神融入战法创新实践，探索有人无人作战、一线自主协同等作战方式，积极推动新型作战力量建设，提升遂行未来多样化作战任务能力。
6: 全体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请红军团人上前整理花篮缎带。
3: 巍巍青山环抱之中，九米高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庄严矗立。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第81集团军某旅和武警长汀中队的官兵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温天荣深情地说，松毛岭阻击战结束后，红九军团正是从这里踏上了25000里征程。在这片浸染着鲜血、激荡着军民同心壮歌的红色热土上，一代代官兵大力传承先辈旗帜，以长征精神铸魂励志，忠诚履职。
7: 我们中队常年依托松毛岭战役遗址，中富村长征零公里旧址开展献地教学，组织官兵研读红色书籍、讲红色故事和看红色电影等活动，把松毛岭不畏牺牲、绝境坚守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扎根驻地、执勤站哨、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3: 习主席强调，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近年来，面对执勤处突形势的新变化，武警龙岩支队长汀中队官兵始终牢记统帅的指示精神，依托智能化执勤平台，把科技力量贯穿于组勤、执勤、管勤、联勤全过程，实现了多能一体、有效维稳工作目标。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坐落于松毛岭脚下的观寿公祠，飞檐翘角，青砖黛瓦，历经风雨依旧古朴庄重。祠堂前方镌刻着红九军团长征25000里零公里处字样的石碑巍然挺立。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代表与驻地武警官兵列队肃立，目光坚毅，铿锵有力的誓言告慰着革命先辈。
9: 为共产主义奋斗忠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有风范的。
3: 宣誓活动结束后，武警龙岩支队汤继辉饱含深情地说，
10: 红军先辈当年从这里出发，用双脚丈量了25000里，靠的就是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时刻铭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新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0: 记者手记：
11: 重走松毛岭战役旧址，给记者印象最深、让记者最感动的是一组数字。当年踏上漫漫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将士共有86000名，其中闽西儿女就有26000多人。而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抵达陕北时，闽西儿女仅剩下2000多人。连日来，记者踏访这片浸染着鲜血的红色热土，读过的历史、听过的故事逐渐变得真切可感，内心充满了感动。那些绝境突围、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跨越时空，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内心。现如今山河换新颜，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挑战与考验无处不在，仍然需要我们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奋勇争先，奋力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抢险救灾一线。昨天是抢险救援的第五天，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但人民子弟兵始终坚守救援一线，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高效推进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工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重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郑志成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受连夜降雨影响，昨天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针对灾区核心地段地面通行不畅、人员物资进出困难的情况，昨天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介绍说，
1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沉着冷静，精准操纵，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通风保障。
12: 昨天上午6:30，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法快速展开作业。由于现场河流水位持续不降，对部分路段路基造成严重冲刷，给道路抢通拓宽带来了一定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救援官兵灵活调整战术，利用装载机运送石料修复损毁路基，并快速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平整路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介绍说，下一步救援官兵将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作业，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
14: 我们采取终止作业、根据挟持的方法，主要是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拓宽道路。
12: 前线攻坚不停，后方驰援不断，连日来军队卫勤力量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巡诊问诊、送医送药、心理疏导等保障服务。西藏军区某团卫生连第一时间挑选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组成6人医疗分队前往吉隆镇展开救援，目前已经在吉福
15: 上车。
12: 为扎实做好灾后自身风险防控，杜绝疫情自身蔓延，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出动卫生防疫车、疫苗冷链车、救护车等特种车辆，携行野战医疗救护箱组、多重病源快速检测系统、食品水质检测箱、环境消杀检测箱等设备器材，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6: 我们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7: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建兵、杨探黎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早晨7时左右，中国空军2架运20大型运输机搭载紧急救援物资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特里布文国际机场，4名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携带救援装备随机抵达。2架运输机当天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起飞，历时约3个小时飞行后抵达加德满都。这次运抵的紧急救援物资包括帐篷、毛毯、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共计1.32万件，总重50吨，将用于支持尼泊尔开展抢险救援、受灾民众安置和灾后应急保障工作。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8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果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经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7: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8月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7: 尼日尔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29号表示，该国国防与安全部队已经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兵变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现场逮捕。
15: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兵王》，今天为您介绍海军潍坊舰一级军事长唐启新，从军30年，深耕雷达专业，练就过硬本领，三次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佩然、丁蕊，播音佳慧。
11: 黄昏时分，海军潍坊舰静静地停泊在某军港码头。在潍坊舰的一间舱室内，一级军事长唐启新正耐心地和战友们梳理训练要点，并不时用笔在白板上写写画画。学习交流结束后，唐班长告诉记者，他经常会利用休息时间和年轻战友开展技术研讨。
18: 平时的时候，我会根据我们制装的这些装备，我会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慢慢的教给他们。当我要学到一项新的技术的时候，我会及时的教给他们。
11: 今年是唐启新入伍的第30个年头，作为舰上兵龄最长的老兵，他待人真诚，性格开朗，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唐。在大家眼中，老唐专业本领过硬，是雷达区队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谈起自己的兵之初，唐启新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当初他刚接触雷达专业就很感兴趣，一心想要下功夫学出些名堂，早日建功军营。
18: 我在训练团的时候学专业成绩是比较好，从来都是前3名。当时训练团的领导也想叫我留在这个训练团，后来又是我一个教员，他说我认为一名海军啊还是应该要到舰上去，要去看看大海。后来我一听这个话，确实我就很坚决要到舰上来。
11: 带着对远海大洋的向往，唐启新被分配到一艘老式驱逐舰上，成为一名光荣的舰艇兵。这一干就是16年。唐启新回忆说，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基本都是执行常规训练任务。
18: 那个时候我感觉周而复始，就是每天基本上都重复同样的事情。12年潍坊舰下水了以后，我作为首批舰员来接舰，从那时候开始完成的任务就多样化了。
11: 唐启新对记者说，以前在老式的驱逐舰上一年出海2000-3000个小时已经算很多了。2014年，他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半年的航程就超过了前16年航行里程的总和。相比老式驱逐舰，潍坊舰的信息化、自动化水平大幅提升，也给唐启新和战友们带来全新挑战。
18: 装备的迭代升级都得重新学，整天没白天没黑夜学这么多装备，还有其他的人我一点一点去磨。8点多时间我们就学完了，我们考了全训了，也正是那个时候我们打下了非常坚实的、非常团结的一个基础。
11: 平日里，唐启新既要操纵雷达装备，担负战备值班，装备出现故障时还要第一时间冲上前去开展抢修。在一次冬季远海训练任务中，海上刮起了大风，海面巨浪翻滚，潍坊舰的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剧烈晃动，突然一根电缆芯线断裂，造成舰艇信号传输中断。 当时风急浪高，寒风凛冽，但唐启新全然不顾，毅然登上舰体顶部，艰难地展开作业，最终排除了故障。
18: 因为我们这个桅杆很高啊，我这个人站在那个舱口盖，只能带着安全带，就站在这个半舱的这个位置，半截在舱内，半身在舱外。就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烙铁当时烧不热，因为天很冷，这风很大，焊一次都烫不化。后来用纸壳绑在这个身上，然后把它挡一下风，放在这个怀里面，慢慢的把它焊上。
11: 过硬的专业能力，积极的工作态度，让唐启新成为领导放心、战友信赖的兵管家。平日里大家遇到困难，有啥想法，都愿意和唐启新交流倾诉。
18: 我住的那个房间，天天就是络绎不绝。就是我们闲下的时候，我在，那肯定很多人会去。
19: 去找您聊。
18: 聊天啊，干什么？有什么事啊，都会跟我讲。
11: 采访中，唐启新感慨地说，能够亲历人民海军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他倍感幸运和自豪。在30年的军旅征程中，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2015年参加也门撤侨行动的经历。那年3月份，唐启新跟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期间，突然接到上级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潍坊舰火速奔赴也门执行撤侨任务。
18: 其实我们舰当时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一个我要组织好我们雷达区内的我们的这些战友，要把这个舰艇的预警工作要做好。第二一个任务，我要协助领导把侨民上舰了以后，这一系列的事情要组织好，从侨民上舰核对身份、安检，到上了舰上去哪个房间，他们的这个箱包行李怎么安排、怎么放。
19: 对，我看说您就是一件都没弄错。
18: 当时这个行李上舰的时候，盘点一共是877个箱包，我们把那个箱包按照大家离舰的这个顺序，我们一个一个把它摆好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呢。他们下去的时候拿着都很方便。最后这877个箱包没有一个坏了，也没有一个错了，更没丢一个。
19: 这也有点危险。
18: 战机飞过去了以后，它投弹了以后，我们驾驶都能听得到。后来我们问了以后，他们侨民就说他们是大客，走了好几个小时啊，才到港口来。一路上这个枪炮声就没断过。一到这里面来，老远看见我们军舰，看见国旗，哎呀，他们心就安了，也不害怕了。
11: 圆满完成也门撤侨任务后，唐启新又先后两次随潍坊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他愈发真切地领悟到，练强胜战本领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立身之本。采访中，记者看到唐启新的书架上放着厚厚一摞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装备原理、性能参数和各类故障处置案例。唐启新说，每当工作上遇到技术难题时，他都会第一时间记下来，抽空就拿出来反复琢磨。
18: 我每次都做笔记，同时会让班长再把我这个笔记再写一遍。如果说遇到的新情况，他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能告诉他在我的本的什么地方。包括现在新同志来了以后，我教他学专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能手了。
11: 既要倾注心血培养当代年轻的战友，又要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18: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哎，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18: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那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 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0: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滕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备，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市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终极关系历经国际

0: 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都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G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 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

0: 两台东北机，各地经过两侧，进口处、新里、盱眙、武昌等曝光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出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共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3: 站住！站住！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4: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5: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造成昔日幼育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8: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9: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城中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6: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1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1年级新生与会
17: 开学很开心。

0: 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浦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比什凯克，盛大欢迎仪式迎接中国贵宾。
1: 昨夜今晨，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紧张有序进行。216国道抢通工作连夜冲击瀑布难点。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全长2.7万公里，15-57，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公园绿，地下菜篮鲜。贵阳花溪怎样改造老菜场，让一块地长出两个世界？
0: 国际新闻眼，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稍早前，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据了解，美方对位于该岛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德尔伯特蒂布莱克号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他强调，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并非原始交易，而是一个涉及诸多细节的复杂过程。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17时。

0: 45分，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794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当地时间30号，塞浦路斯北部土族领导人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7人死亡、23人失踪，其余237人获救。目前搜救失踪者的行动仍在进行中。据了解，涉事渡轮上共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事发海域位于塞浦路斯北部基利尼亚港以北2公里处。出事渡轮原本的目的港是土耳其塔苏科港。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大峡谷国家公园工作人员正与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门开展人员疏散和搜寻工作。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共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总台记者30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世卫组织近日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整体防控形势严峻。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昨晚在天津举行，中国女排2-3不敌泰国女排，无缘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网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吴亦丙连胜3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第3次闯入美网男单第二轮。下一轮他将迎战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的胜者。中国选手王新瑜直落2盘战胜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4年晋级美网次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07。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抵达比什凯克后，齐方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夫妇当晚还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抵达的情况，其中有哪些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4: 好的，习近平主席昨天乘坐专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抵达了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受到了吉方的热情迎接。那主要有这样几个细节，首先呢是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种高规格呢也体现出了吉方的重视。另外呢，吉方还在机场欢迎仪式上安排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环节，比如当习主席夫妇抵达机场时，当地青年献上传统面点和蜂蜜，用传统的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那现场呢，除了红毯和礼宾，还安排了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以及猎鹰、猎犬、传统舞狮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在机场的贵宾楼里呢，当地少年儿童还用中吉两国语言合唱中国歌曲。两名少年儿童呢，还向习主席夫妇赠送了玩偶。那一个个细节展现出了吉方的热情友好。当天晚上呢，习主席夫妇还在扎帕罗夫总统官邸出席了扎帕罗夫总统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宴请， 上合峰会举办在即，

0: 加帕罗夫总统夫妇在繁忙的日程中专门安排时间在总统官邸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也凸显了对中国贵宾的尊重和欢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呢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从这些安排中呢，可以看出中吉关系发展的高水平。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一道能够共同来擘画中吉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主持人。
1: 那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当中，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哪些活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今天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加帕罗夫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等等。两国元首呢，将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的交换意见。那另外呢，明天上合峰会即将举行，那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已经陆续抵达，习近平主席是否会同部分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呢，也是值得期待。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惠民。
2: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别什凯克是习主席这次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在别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我们大国外交最前线的记者王晓峰遇上了一同在现场迎候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共同迎接这一重要时刻。刘江平告诉记者，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应该说这场访问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热烈期待的一场访问。我也在现场看了这个筹备工作，也尤其是这个欢迎仪式，我能看到吉方在礼宾上做了创新，应该说是大家看到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无论从规模，无论从形式，无论从内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欢迎仪式。这也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友好感情。今年呢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所以今年的峰会呢，应该说它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当前，尤其是这个国际形势复杂演变，上海合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方面，我们也相信全世界的目光都会投向比什凯赫，都会投向上合。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以产业互补赋能双边经贸高质量发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这两天，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多家摩托车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让更多重庆摩托车进入吉尔吉斯斯坦，服务当地的交通出行。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官员张文博说，
5: 重庆生产的轻型皮卡、越野摩托等产品特别适合吉尔吉斯斯坦高原山路牧区小道的地形，而且性价比高，广受吉尔吉斯斯坦消费者青睐。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6: 我们邀请了许多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4: 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商圈，还专门设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商品展厅，其中展示展销吉尔吉斯斯坦特色优质产品，包括蜂蜜、手工精油皂、小零食等40多个品类。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在霍尔果斯的一家超市内，货架上整齐陈列着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同时，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不断深化两国农业合作。霍尔果斯海关官员张扬说，
7: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

0: 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 此外，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越来越多吉尔吉斯斯坦特色好物更快更好地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截至目前，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吉隆泥石流搜救暂时没有再发现幸存者。
12: 其实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两件，首先当然是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另一件就是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生命线216国道。
11: 我们先来看一下吉隆口岸核心区的搜救工作。昨天这里的拉网式搜救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的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了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的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
12: 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崔建军的报道。
13: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12: 刚才记者在直升机上做的连线，您可能因为噪音的关系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在这儿呢也给您复述一下。他说从直升机起飞的物资集结点到吉隆口岸核心区需要2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飞机降落之后，救援人员立即通过接力方式把各种应急物资和救援装备搬运到救援现场。
11: 29号的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这次抢险救援面临诸多的困难。困难一是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封体裹挟巨量的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

0: 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的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1: 嗯，这是困难一。那困难二是道路冲毁，交通中断，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的进入。困难三是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的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是非常不利的。
0: 困难之四是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之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七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而除了这四大困难之外，据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的预报，未来3天西藏、吉隆多降雨天气，夜雨特征显著。昨天傍晚到今天是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有中到大雨。同时，这个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特别注意防范。目前，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全力克服恶劣环境，紧张有序进行。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第二项核心工作，打通216国道生命线。昨天中国安能出动110名救援人员，28台套包括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在216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
1: 这项工作连夜进行，而昨天夜里救援人员也在向一处巨大的难点发起冲击。那最新动态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在昨天你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昨天夜间啊，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是推进到了两处相距大约100米的瀑布的位置，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么现在这处难点有没有突破？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大概截至7点左右呢，我们在现场了解到，昨天经过这个几乎是连夜的这个往前抢通哈，目前已经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因为这两个瀑布之间它其实还是相距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路基呢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基础的，因为当时泥石流这个非常大，已经把这个路基呢几乎完全都冲毁了，所以呢往前掘进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有瀑布的这个地方，它相比之前的路段，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往上面去铺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就正常的这种泥沙呀，或者是这种小石块，可能它的作用都非常小。所以昨天的一个或者说今天凌晨最大的一个新的办法，就是把那个大的石块往这个地方进行硬抵。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进展了，但是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大。我们今天也会持续往前推进，看今天是否能够第一时间抢通这个瀑布的区域。那另外呢，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说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刚才那个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到呢，其实昨天晚上也是有零星的这个降雨的，让这个河流的这个湍急的这个程度呢，其实又有一定程度的加大。另外特别想要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我们抢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弯道，它其实更多的说是一个这个河道冲击直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拐点，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水流冲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大。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呢，很多台的这个挖机呢是直接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工具往前伸到底下去，掏出这样的一个现场也许可以用的这样的一个石块，然后在现场一边用现场的石块，一边用呢我们往前运抵的大石块来进行联合的一个作业堆积。所以现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紧张的。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0: 总台记者了解到，现场作业区地处高山深切峡谷，两侧山体陡峭，施工面狭窄，大型机械难以多机同步展开。泥石流冲刷造成路基大面积损毁，弯道处路基掏空，路面垮塌，淤泥厚积，缺乏稳定施工平台。加之河道水流湍急，落石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持续，安全管控压力突出。
1: 面对复杂工况，救援队伍继续采取翻渣接力涉水作业方式开展填筑施工，换填大块石稳固路基，逐段向前推进。同时侦测分队持续加强对新推进区域两侧山体的监测，利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动

0: 态观测山体变化，实时捕捉微小变形，研判风险趋势，及时发布预警。那更多抢通216国道的现场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 30号凌晨的降雨让吉隆藏布的水变得更加湍急，水流将两台靠河停放的挖掘机带进了河里，所幸当时挖掘机上并没有人。前一天在 S 湾抢修道路的十多台大型机械，昨天有两台在做后续的路面平整作业，其余大型设备已推进至 S 湾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肉眼可见。向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推进过程中，救援力量在清理河道淤泥，进行堆料填充，同时已抢通的道路也随时会出现状况，影响通行效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樊永鹏向中国之声介绍，
2: 我们前期跟联合组织部这边也是有相互的配合嘛，也受领了一些任务，从前面一直和天顺的呀，还有我们这个交发的一些一起往这边那个做，我们这个能做的先把这道路能拓宽的拓宽，能清淤的清淤，做这样的一些事儿。你看这个地方它是这个机械设备它进不去啊，每天都堵着很多的，其实这个调度也很困难的。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两台履带式挖掘机、两台龙式装载机和推土机，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
2: 之前就只有单向的嘛，拓宽了之后最少两个车它给避让一下嘛，就保证了力量的进入嘛，这个是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救援的效率。我们到前面去把段路给拓宽，拓宽这个道路，然后消减这个堆积物的高度，也是减少这个安全风险嘛。
1: 受灾现场环境复杂，武警官兵按照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作业方法进行科学作业。樊永鹏坦言，减少路面风险的同时，作业过程中对两侧山体的动态也要进行实时观测。
2: 每个官兵身上都有一个安全哨，就是人人都是安全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每一台机械都会配备一个专属的安全员，就是发现情况之后能够及时的通联，紧急避险。这两侧的山体堆积物在上面，它是松散的，观察它的作用主要就是预警和确保我们机械和我们官兵的安全嘛。
3: 为什么这么近要安排两个呢？
2: 一个是可能是观察这个机械这边它的下方会不会有什么不稳固，另外一个是观察山体。
3: 像这些地下的泥啊什么的，咱要需要清吗？
2: 这个挖机拓宽装载机对边角料进行这个清理吗？
1: 截至昨天晚上7点，武警官兵已累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7000多立方米。樊永鹏说，拓宽道路后，救援官兵将继续到各重点受灾路段，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三班轮流进行作业。
2: 给我们目前赋予的主要是对道路的一个清理清淤，然后下一步看如果河道方面水位下去了的话，河道可能涉及到一些改流啊，还有对这个路基的一个加固。
4: 此外，总台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下午开通投用。中国移动日喀则分公司网络运维班长拉平，
5: 往何方向开通一个基站的准备工作？
6: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覆盖完了，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往前走的话，应该有拐角，拐角那个地方现在我们也进不去，所以那边的信号我们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路通了之后，我们把这个站直接挪到拐角外面，整个口岸应该能覆盖。
0: 总台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是，通信抢修人员已经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人员完成了通话。截至昨天晚上8点37分，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
4: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也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的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并调配专业照明设备，全力保障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目前呢，已经抢修恢复了一段2公里的石阡府线路，还通过照明方舱和照明无人机为道路抢险保通提供照明保障。
0: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7: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

0: 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iFM。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凝心聚力服务全县发展大局；我县开展第十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县公安局观看原创歌舞剧《草原运河》，感悟尹松奋斗精神，汲取砥砺前行力量。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通联记者李旭报道，8月25号，县政协召开一府两院半年工作专题议政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重要精神，集中协商政府、法院、检察院上半年工作及下半年安排，审议相关制度和人事事项。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全体政协委员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政治方向，凝聚奋进合力。会议听取并协商讨论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排。与会委员结合全县发展实际和基层履职情况，积极建言献策，围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协商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政协提案审查立案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提案审查立案办理工作流程，持续提升提案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马学文作总结讲话，要求全体常委和委员紧扣中心大局，聚焦重点任务，扎实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政协履职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经会议审议同意，张立峰辞去政协全国县第16届委员会委员，县政协副主席杨亚龙、郑大为、裴玉峰出席会议，县政府副县长张秀明、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周永福、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同志及县政协机关干部列席会议。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今年8月25号是第10个残疾预防日，为广泛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增强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由县残联、县卫健局、萨日朗街道阿拉坦社区联合开展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宣传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服务台，摆放宣传资料，向过往群众发放残疾预防手册、科普宣传单，围绕出生缺陷防控、疾病致残预防、伤害致残防范、康复救助政策等内容，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残疾预防核心知识。阿拉坦社区居民宁玉国：
2: 通过今天的宣传，学到不少残疾预防方面的知识，也了解了残疾人有相关的惠民政策，收获很大，这样的宣传很接地气。
1: 此次宣传活动把科普知识和惠残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自我防护意识，营造全社会重视残疾预防、关心关爱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阿拉坦社区网格员王志龙：
3: 面向重点人群开展健康宣教，降低各类残疾风险，宣传扶残。

0: 为创作蓝本，聚焦上世纪70年代各族干群饮水制涝、改造生态的攻坚历程，生动还原各族群众众志成城、无私奉献的奋斗图景。 舞台上，一幕幕历史场景徐徐铺展，再现当年各族干部群众站风沙、修水渠、攻坚克难、建设引松工程的火热岁月。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民族韵味的歌舞表演，让现场民辅警身临其境，回望那段艰苦创业的峥嵘岁月。大家被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难、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观看结束后， 参与观演的民辅警纷纷表示，此次观演既是一次艺术熏陶，更是一堂生动的精神教育课。引松工程建设者们不畏困苦、同心实干的精神力量，令人备受鼓舞。今后工作中将传承弘扬引松工程蕴含的时代精神，把从锯木当中汲取的精神动力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履职，切实守护 辖区平安稳定。惠农惠民政策宣传。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县医院心内二科医疗团队走进保店乡，开展免费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专业体检诊疗，切实守护乡村群众健康。 本次义诊聚焦基层群众基础健康筛查需求，现场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电图、血脂基因、肝肾功能等多项检查，医护人员细致问诊、耐心解读，针对常见慢性病，现场提供科学保健和用药指导，贴心的便民服务，赢得群众好评。 保健乡韭菜坨子村村民陈梦岩：
1: 哎呀，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到了检查。今天给我们做了心电图的检查，还有基础疾病的检查，能做验出4-5项疾病。然后还有量血压。感谢县医院为我们身心保健、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此次义诊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有效解决村民提前远、就医不便的难题，帮助群众实现疾病早筛查、早预防、早干预。 保健乡中心小学教师王春福：
1: 今天县医院免费到保健乡给我们做血脂基因检测，另外还给我们做了心电，量了血压，医务人员也非常有耐心，服务也非常周到，检查也很全面，是一次很好的体检体验。希望县医院能够多多举办类似这样的义诊活动，为我们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0: 本次活动是县医院医疗惠民的务实举措，切实延伸到了基层医疗服务触角，普及了健康生活理念，方便了乡村群众常规健康检查和常见病就医。县医院心内二科房颤中心主任李颖。
2: 今天我们全国县医院来到了保店乡，为百姓做免费的义诊活动。我们带来了血糖、血压、血脂检测、肝功、肾功，还有心电。在今后，我们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为全县的百姓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0: 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 日前，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合孤儿螺丝社区开展困难群众爱心帮扶活动，用实际行动关爱辖区困难家庭。本次帮扶中，吉林德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帮扶资金21,560元，切实缓解困难家庭的生活压力。企业负责人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使命，后续将持续深化与社区合作，常态化开展 公益救助、爱心帮扶活动，传递社会温情，受助孩子满怀感激，感谢企业与社区的暖心关怀，并表示将心怀感恩，努力学习，长大后传递爱心，回报社会。下一步，孤儿螺丝社区将持续联动辖区企业，凝聚多方力量，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瓦尔木族啊，瓦尔木族中部村草南木合村，蒙古拉拉村博斯蒂木村的常熟区的大部分在早出之外。
2: 我打哈丁蒙古拉拉族，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族。
2: 부신이몽고달아죠
1: 홍역인몽고달아죠
2: 행금이몽고달아죠
1: 울릉비링몽고달아죠
2: 음료걸릭신알아죠
3: 이렇게산속짓다아다중고름모자른바든어울망가린중흐석아이마하팀몽고달아죠가서이룰슨무대기득선음무대내는투르기인착발다엔차긴선음무단당호돈베라라저허란의성근듭슈울승바르크이더엄당극토스키눕트울기잘그치눕트울이타센선들흔호
4: 단길치륵유승송대원도
5: 단길치륵유승송대원도
4: 단토스파유승송대원도